0: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

最近好多朋友跟我分享啊，打电话啊说，哎呀，最近压力有点大，羡慕我每天乐乐呵呵的。我说你们是怎么知道我每天乐乐呵呵的呢？他说你发朋友圈是乐乐呵呵的。我说你发朋友圈哭吗？是吧？我说你们想啥呢？啊，我看起来就没有压力吗？他说你有压力你还长胖。我说你这一语双关。他说我们都瘦了好几斤了，累的。我跟你说，真正的就是说辛苦。

苦到极致是胖的。这话我也没法接，是不是？人们都说人有压力就有动力，但是压力太大就会什么呀，焦虑紧张，失去了幸福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合理的释放压力的好办法。同时您可以分享一下啊，您释放压力的方法是什么啊，咱们就是要在合理合情合法的情况下啊。很多小伙伴这种释放压力的我不敢苟同啊。好，大家伙儿一起来聊一聊您是如何释放压力的。

说到分享释放压力的方法，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您猜一下。听听说要学会听音乐啊，必须承认音乐疗法真的很有用，但是如果说那种特别躁动的只会让我的心里更烦躁，所以只能是听轻音乐，白噪音。白噪音其实有的时候也其实白噪音就是你看大自然的声音很多是白噪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啊，但是如果说下暴雨呢，这也有点。炒饭说了啊，运动吧啊，站立侧抬腿十次，后抬腿十次，肩环绕前十次，后十次，巴拉巴拉一套动作做下来，擦汗还来不及，完全忘了压力是什么。我觉得运动是解压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它累啊。然后你就很不开心呢，你知道吗？诗人谈诗。说刷剧啊，电影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时光的流逝变得甜美，镜头调色配乐转场，一份美的视觉享受让压力瞬间少了一半。你这个看剧你就有所选择，你如果看的是惊悚片它就不是很美了吧，它就要。但是我感觉，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有的时候看惊悚片也挺解压的。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1: 舞美、
3: 节奏
0: 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如何缓解压力这件事儿啊。我非常鼓励有压力的朋友去什么呀， K 歌，因为唱歌啊，尤其是那种完全投入的唱法，能够消耗不少的这个储备能量。这唱歌的时候呢，总会担心气息不够啊，你唱完下一句，所以有机会你会尽量的吸气啊，嘶哈嘶哈的，这样就会增加脑中前额叶的工作能力。大家伙知道这个前额叶，刚刚跟大伙解释了，是负责解决问题的。你完全投入唱歌，你能够触发情绪的发泄。唱歌的时候呢，喝一两杯低度的葡萄酒啊，也能够加快这种效果，但是必须要节制，一两杯顶天了啊，您就别喝一箱啊。这个有点浮夸，葡萄酒后劲儿比较大啊。正面的人生观对一个人提高正确压力的能力啊，这处理压力的能力啊 ，sorry 啊，语无伦次了啊。就是正面的人生观对于一个能够提高处理压力能力的人，会提到很大的帮助啊，会得到很大的帮助。经常带一张纸，上面写满自己喜欢做的、让自己开心的小事情。每当你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你看这张纸，选一两件去做，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比如说吃。啊，比如说吃好吃。当然了，现在有很多人缓解压力的办法其实没有那么有用。你比如说有些人他习惯性的找人别人倾诉，哎呦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哎呀没什么大意义效果，甚至说会起反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很多次重复同一套话语，很容易在脑子里形成固定的这个语态啊。我就有一个同事啊，这位同事我每次就是遇到他的时候，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啊，这前段时间啊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哎呀烦死了啊，他每次见到我他就烦死了啊。你看这个他前段时间啊，这最近不怎么说了啊，可能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啊。他一说这句话时间长了之后，他就成了口头禅了啊，他今天很开心，他说烦死了。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心理暗示啊，很多小伙伴喜欢啊，这哎呀愁死了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啊，你这事情你说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给自己的内心深处下达一个什么样的指令，给大脑就是什么事儿我都没办法啊，我啥事儿我咱没辙咱们。所以说想一想你说的那些烦恼，很多时候都是抱怨啊，里边呢有效信息非常少，固化之后呢就很难改变了。另外呢，听你讲的人往往会引导你，就是说会有更多的问题来烦你啊，就你知道吗，就是所以说这就是有点什么叫吸引力啊，就是你越是烦的事儿他越来找你，为什么呢，就是你招来的。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

样的方式啊，会选择购物的方式，对吧？或者是说过度的去饮食，这样的方法不但没有任何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还会制造更大的麻烦，让你更难的重新起步。你就比如说就是吃了太多增加健身的压力，对吧？买太多增加钱包的压力，总之是越发泄越烦，是吧？还有呢，就会沉迷于睡觉，每当睡醒的时候该面对的问题还是要面对。哎呀，但是这种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心比较大的啊。你像我这种呢，你关键是你睡不着啊，是吧？你自己心里面有事还能睡得着吗？你对吧？所以说呢，只能说是你身体得到了错误的信息，以为逃避是唯一的办法，这样呢，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想睡啊。你每天你就想睡，你天天想睡觉。那睡醒的时候呢，身体的活动能力就更少了，然后你就会什么呀？就会脑满肠肥。其实最有效的办法还是什么呀？还是多巴胺啊！多巴胺这个就是缓解压力的方法啊！应该说是不是释放多巴胺是吧？而是增加大脑当中改善情绪的物质。我之前跟大伙分享过，有一个元素叫做血清素是吧？还有这个催产素，这两个啊，它都会什么呢？它都会就是说让你产生一种很高效的兴奋。但是同时呢，长时间的寻找刺激的多巴胺又不好了啊！你这个大脑的奖励区就会越来越兴奋啊，你就会用更高的刺激大脑，才能够产生更丰富大量的多巴胺。慢慢的呢，你可能就不满足了啊，慢慢的你就感觉一点点的这种这个刺激大脑的行为呢，反而不能够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让你感到快乐，你就会变得压力更大啊，最后你压力得不到缓解，你就会爆炸啊，带引号的爆炸啊。所以心理学家说呀，要想缓解压力，最重要的是掌握这个脱离的能力。什么意思啊？简单的说就是你放下让你感觉到压力的事儿啊，开始关心其他事物的能力。要做到脱离，真正应该做到的是掌握活动啊。什么意思啊？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动脑子的活动。这有可能有些违背直觉啊，因为我们或许会认为在结束一天紧张的忙碌工作之后，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动脑筋。但是这对于恢复精力其实非常关键啊。有小伙伴说那怎么办呢啊，你比如说你工作忙了就回家啊，你洗个澡，然后你就开始看脑筋急转弯啊，开始做数学题，你试一下，或许会缓解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百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 3.4 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

0: 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 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

0: 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 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6: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7: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个人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2: Very organized，
1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4: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7: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8: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7: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9: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7: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20: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5: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不要下来了。
2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2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2: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4: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2: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24: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5: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24: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6: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

0: 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出身音乐世家的周笔畅从小和音乐为伴，有人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歌者，也有人说他是实力唱将，更有人认为他是闪耀蜕变，而这些说法跟称号其实不过都来自于周笔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即使身处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他似乎也永远守着那份对音乐最初的执着。你很少看到过分复杂的新闻在他的身上发生，无论是音乐还是造型，他却都有勇气变得更加的周笔畅，不模仿任何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风格，成为那个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周笔畅。

因为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从2004年参加《我型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如果去登山，通常会事先拟定行程表，画好地图。其实生活也需如此，把手头事物形象化，预先亲自确认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无论旅行、整理还是学习，都要尝试着把启动的项目写在纸上，大致厘清计划类型，在这个基础上思考循序渐进的步骤，也就是所谓的地图，能够脚踏实地地梳理写好的东西，将步骤调整到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这是工作里写计划画地图的重要意义。

丁娜在2007年发行专辑《离家出走》而正式出道，她的嗓音清澈干净，高音充满了爆发力，中音很迷人耐听，有独特的味道。她唱歌时收放自如，大概也是有一副铁肺的原因。她擅长演唱抒情曲，情歌一直都是她音乐里最好的特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她都能让人产生律动感，是节奏感很好的歌手。后来她演唱了很多当红影视剧的歌曲，高技巧的好声音变得更加亲切。

人一旦陷入繁忙呢，就会无暇关心周围的事情，即便感到讶异，也会选择视而不见，最后以和我无关为理由置之不理。假如这种状况反复发生，那自己的世界就有可能会被封锁，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小。其实在这个世上啊，不存在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事。人不管做什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或多或少都会得到他人的帮助。既然如此，倒不如积极地跟他人共筑关系，你会发现自己的步伐越来越轻盈。

0: 11点整，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要跟小朋友们包括大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个话题，叫做可读屏不刷屏，守护青少年的深度阅读啊。那么启航老师，对于普通孩子而言，那深度阅读怎么帮助他们跳出原生的这种环境的局限，拓宽认知的格局，包括人生的眼界呢？
3: 其实一个人的这个眼界和格局啊，他永远超不过自身的阅历和沉淀。那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呢，它提供的只能够是零散的琐碎的知识点，它没有办法给人构建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啊，他会在孩子接触他们的时候固化孩子的浅层认知。而深度阅读它是可以跨越时空、地域、阶层的这种限制的。就像我们做这个阅读推广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说，这个阅读是阶层跃迁的最好方式。其实就是刚才我谈到的这个深度阅读可以跨越时空、地域、阶层限制，能够让孩子在文字中邂逅古今中外的经典思想，见识不同的人生啊，不同的风景啊，不同的思维方式啊。长期深耕的这种深度阅读呢，能够让孩子跳出这种生活的琐碎和狭隘，能够积累多元认知，然后从而养成包容的心态，而且还能树立长远的眼光，慢慢的打破他原生环境的认知壁垒。就好像我们经常说一个孩子他生长在农村，按说他包括家庭的影响、父母的影响啊，对他都非常小，因为都局限在一个村子里。
2: 对，
3: 那在那样的环境下，很多人也能走出来，也能够走到世界上去。为什么呢？很多人我们去读他的传记都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喜欢阅读。其实他们就是在用阅读去打破了原生环境的认知壁垒，然后沉淀出了开阔的人生格局和他们丰盈的精神世界。
2: 其实说到守护青少年的深度阅读啊，我觉得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
3: 是
2: 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就是这个家庭的引导、家长的示范，应该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很多孩子沉迷刷屏、疏于读书，其实根源啊，我觉得是在于这个家庭缺乏阅读的一个氛围，是吧？所以说蒋老师，如果想要孩子远离碎片化的刷屏，真的能够做到深度阅读，那这个家庭，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正向的引领呢？
3: 哎呀，就这个事儿，实话说我家都做得不好。
2: 这个让我们很吃惊。
3: 就是因为我在家里还是读书读得多。
2: 对。
3: 我呢一方面是自己本身这是我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也是爱读。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就跟每天吃饭似的。
2: 是生活。
3: 对，生活。我不读我心里不踏实。但是呢我夫人呢可能也是因为眼睛的原因，她年轻时候也很爱读。我对我爱人特别佩服的两点，第一个就是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套的应该是80多本吧，他全读完了。《还珠楼主》的这个《蜀山剑侠传》应该我印象里是20本左右一套，他也全读完了。就是这种成套系的，我们不管说是因为开卷有益嘛，
2: 对，
3: 哪怕是小说这种啊，可是呢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眼睛在看书已经不是特别的这个适合了，他就开始要看一些手机。可是呢他还喜欢盯着孩子，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要不你就盯着孩子的时候呢，哪怕你拿本书在那儿比划着，也胜于你拿个手机坐在他身后你在那儿刷着。因为你在他身后刷着，然后你还前面嘟着他好好学习，孩子肯定心里就会有抵触情绪。
2: 凭什么呀？
3: 对，凭什么你在那儿娱乐，你在那儿刷，然后你让我来这个学习啊？所以最好的这种阅读教育，它从来不是 口头说教，他就是言传身教，环境熏陶，
2: 以身作则。
3: 对对对对，那就像刚才我提到，我夫人那样，他一边要求这个孩子静心读书啊，远离手机啊，一边他也在那刷这个短视频，看娱乐资讯。就在这种家庭的氛围里头啊，这样的家长说实话不太容易培养出沉稳爱读书的孩子。就像我们家，我觉得我儿子后来还之所以能够读一些书，就是在我们俩，我和我爱人，我们俩之间、这个、
2: 做了一个均衡、
3: 哎、对对，相互抵消。对，家长呢就是刚才提到说以身作则嘛，是吧，啊，他首先就得做好自我约束啊，你主动去减少无意义的碎片化的刷屏，你起码你别在孩子面前去表现出你沉迷网络娱乐，这样的话你给孩子树立正向的榜样。这个就像刚才我提到我爱人他这个样子啊，这个因为原来爱读书，因为眼睛的原因，后来不能读了，以看手机为主，那你起码你要躲开孩子为好，我觉得、嗯、哎，相信孩子他自己能够完成他自己的一些自律。
2: 对、啊、
3: 那其次呢，就是要营造沉浸式的家庭阅读氛围啊，固定家庭的共读时间，然后我们约定一块儿啊，和孩子放下电子设备，一块儿来读读书啊，然后交流一下读书的感悟啊，分享一下思考啊，让这个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这个我还要是举一下我们家的例子哈，就是有一段时间搞生物的那个尹烨、
2: 哦、
3: 他出了几本书，
2: 华大基因，
3: 哎，对，华大基因尹烨他出了几本书，好像是三本，然后呢，哎，我看到了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就买了，买完之后呢，我就不经意的推给我孩子看，有的时候我实话说我大部分推给他看的书他不读，
2: 嗯，
3: 但是那次很出乎我的意料，三本书他全读了。读完之后呢，有一天，我说的是前几年的事儿啊，他们的老师，他们的高中的老师给我发了，就有这个图片，也有一段话啊，就说今天早自习我们让这个孩子们来推荐书，您的这个家里的孩子推荐了这三本书。他们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
2: 哦，
3: 生物化学，
2: 生物化学。
3: 他说您的孩子成功的把我圈粉了，然后给我发的那截屏是什么呢，老师班主任在网上
2: 下单了，
3: 下单这三本书的这个截屏。所以就是什么呢，你跟孩子一块儿读书，
2: 互相影响，
3: 哎，对对，然后就让他成为家庭日常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带给你的那种惊喜是你可能预料不到的。
2: 哎，
3: 那同时呢，就是刚才提到，其实我给孩子推荐书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得理性的引导，而不是粗暴的管控，就是别极端的禁止孩子用屏幕，而是教会孩子区分工具性的用屏和娱乐性的刷屏。
2: 嗯，
3: 哎，然后帮孩子建立良好的用屏的习惯和阅读的认知。
2: 对，
3: 那最后呢，就是要耐心的陪伴他沉淀下来，然后鼓励孩子去读完整的图书，就所以现在其实这个 K12 啊就有这个叫整本书阅读嘛，
2: 嗯，
3: 哎，鼓励孩子读这种完整的书籍，然后做深度的思考。
2: 嗯，
3: 作为家长呢，你也要陪伴孩子去积累阅读，沉淀心性，然后让这种深度阅读成为他的这种自主的习惯。
2: 哎，当然了，我们希望最好的方式呢是孩子能有阅读的一个习惯。
3: 嗯，
2: 但是现实呢是有很多孩子呀，上完课之后呢，
3: 嗯，
2: 把大量的课余时间都消耗在了碎片化的娱乐当中。
3: 嗯哼，
2: 就是什么动画片啊，
3: 嗯，
2: 或者一些小视频啊，
3: 游戏
2: 呀，啊，哎呦，现在很多孩子上小学就玩游戏啊，
3: 嗯，
2: 啊，什么什么蛋彩派对呀，啊，
3: 我的天哪！
2: 那天我们家孩子说，我想玩那个游戏，我说那个长大了再说。就这种浅层化、浮躁化的这种状态啊，似乎啊现在愈发普遍，啊。
3: 对，
2: 那么当代的这个孩子们，
3: 嗯，
2: 啊，或者说青少年过度的沉迷于这种碎片化娱乐，放弃了深度阅读，从这个一个人一生的成长来看，
3: 嗯，
2: 最令人惋惜的损耗是什么？
3: 哎呀，就好像我们说为什么让大家伙珍惜光阴啊，因为说这个时光一去不复还嘛，是吧，
2: 嗯，
3: 那刚才洪九兄提到的这个最可惜的其实就是孩子们他错失了他们童年时代或者少年时代最珍贵的成长的沉淀力和思维的深耕力。因为这个少年阶段是这个孩子呀，他这个 心性塑造啊，思维搭建啊，认知积累的黄金时期。那这个阶段的核心成长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感官快乐，
2: 嗯，
3: 它是什么呢？是日积月累的思维沉淀，心性打磨，认知升级，还有底气积累。这个屏幕可以是助力成长的优质工具，就前面我们提到，我们不是说不让，
2: 嗯，
3: 不让你去读，
2: 就是作为工具可以，
3: 对对对对。但是无节制的无脑的刷屏，它就会只会不断的去掏空孩子的时间，消耗孩子的心力，固化孩子的惰性，然后呢让孩子放弃深度的阅读。其实本质上就是什么呀？放弃深耕自我，放弃自我成长这些机会，然后让成长就停留在浅层了。你在浅层的话，就像这个树你种下来，如果它这个根只在浅浅的这一层，它没深深的扎进去，它就很难健康的成长，可能稍微有点大风大雨，可能它就倒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青少年的阅读风貌，咱们往深里说，真的是关乎一代人的一个精神风貌，
2: 是
1: 也更关乎民族文化的一个传承与延续。并不是说大话哈，
2: 对，
1: 并不是说空话。因为从跳出个人成长的维度，如果你把它放到宏观的层面，从国民素养提升还有民族文脉传承的视角来看，那么这个青少年坚守深度阅读，告别碎片浮躁，应该说是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吧，蒋老师。
2: 对，因为一个民族的这个文明延续、文脉传承，它靠的肯定不是碎片化段子，
1: 对，
2: 不是靠这些东西的拼接呀，还有这种浅层化信息的堆砌呀，它一定是系统化的思想，完整的这个文化体系，厚重的精神内核，而且需要代代的延续，还有薪火相传嘛。那一代人的这个阅读深度，它会直接决定一代人的思想厚度、精神高度和这个国民素养的。所以当代的青少年啊，应该就是主动的坚守深度阅读，主动的去摒弃碎片。

0: 子。这对个人而言啊，是扎根思维、沉淀心性、夯实成长的根基。那对我们的社会和国家而言，就是滋养国民素养、培育理性思辨的新生代的这种力量。
1: 嗯，
0: 那我们要再往深了说，从文脉传承来看的话，这就更是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延续时代精神，让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的思想代代相传的一个核心支撑。
1: 那我们读书俱乐部呢，如果站在全民数字化的时代这样一个视角，怎么去定义啊深度阅读的一个终极价值啊？今天不光是孩子在听，其实更多的是很多家长在听。
0: 嗯嗯，我估计也会有青少年，
1: 也会有青少年。
0: 对对对对，我们谈论这话题并不是说给儿童，完全给儿童听。比如说青少年他可以自主的去掌握一些
1: 媒体工具。
0: 媒体工具，家长更是，是吧？其实他们如果能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更有帮助的。
1: 对，因为这个阅读咱们说说个大白话哈，就是也要从娃娃抓起，
0: 对对对，
1: 要从儿童抓起嘛。
0: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屏幕它可以成为成长的助力，但是不能主宰青少年儿童的成长。
1: 嗯，
0: 阅读可以拥抱数字化，但是呢，我们孩子的思维绝对不能碎片化。在数字时代啊，这个青少年儿童啊，这个深耕深度阅读的这个终极意义，我觉得就是在算法包裹、节奏飞快的浮躁的时代里头，我们能够守住自我、守住思考、守住本心，通过深度的阅读来抵御思维的惰性。其实这个惰性在刚才我印象里我已经提过两次了，刚开始前面就一个词儿就提到了这个惰性，
1: 一个惰性，一个是主动的学习。
0: 对 对, 对，抵御这种思维的惰性，然后破除认知的局限，涵养精神的格局，不被流浪裹挟，不被浮躁同化，用文字来扎根，用思考来助力我们成长，用沉淀来帮助我们，哎，这个稳健的前行，在数字化浪潮里头呢，保持住清醒的头脑，保持住深耕的力量，从而收获我们能够终身受益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底气。
1: 哎，那么数字时代的这个阅读博弈啊，从来不是纸质书与电子屏幕的对立，
0: 嗯，
1: 而是深度沉淀和碎片浮躁的较量。那当代的孩子呢，作为数字原住民啊，其实应该拥抱科技，善用屏幕的工具，但是更应该坚守阅读本心，守住深度思考。
0: 嗯，
1: 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可读屏不刷屏，善用科技，深耕阅读，在文字沉淀中扎根成长，在深度思考中丰盈自我，以书香涵养心性，以思考奔赴长远，收获终身相伴的精神力量。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跟家长还有青少年说两句吧，就是如果现在只有刷屏的习惯，没有深度阅读的习惯，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孩子们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真的是爱上读书呢？别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子阅读，他能够真的沉静下来读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0: 还是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谈到的哈，就是阅读这个事儿，它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一个短期能够见到效果的。首先从家长这个角度，甚至从老师的那个角度，就得知道这是一个长线的事儿。你要长期才能见效果，你不能够说坚持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运用一些方法，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觉得哎呀没效果我们就放弃了，那肯定是不行，这一定要把它坚持下去，这是第一点。那坚持什么呢？坚持什么方法呢？首先如果孩子现在呢他一直在沉浸短视频或者沉浸这个刷屏这一块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具体的方法，可能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说不了面面俱到的东西，我只能告诉您什么呢，就是现在您去一些网站，别在短视频上啊去找，去网站，比如说一些图书网站啊，当当啊，京东啊，这些网站上啊，包括博库啊，文轩网站上，您就在那里边输入屏幕孩子，或者就输入刷屏孩子等等，它会 跳出一些相关的书。这些书呢，原来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我和洪友雄我们也推荐过。作为家长，您在线上去浏览这些书的内容，您觉得哪本和您当下的这种状况比较相似，您可以买一两本书先去读一读。那个它一定是有系统方法的。你看刚才我们说阅读它其实是讲系统的嘛，对吧？如果说我现在用几分钟的时间跟您讲说怎么能够给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从刷屏到读书，那我觉得我讲的也是碎片化的也是没有系统性的。您去找这些书去读，我相信只要您作为家长，您能够沉下心来去读进去，我觉得您改变您孩子从读屏转到读书就不是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找到方法之后，您一定要注意有这么几点。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他找到方法了，也跟孩子说了啊，我们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读一些书啊，这对你怎么怎么好。孩子呢和家长过往一直相处的沟通呢就很顺畅。那这个时候呢，家长通常会干一件事儿，就是给孩子呀，他给孩子推荐书。他给孩子推荐书，这是特别不可取的。为什么？因为你跟孩子的年龄差距最少也得差个20来岁吧。我们从现在婚姻法来说的话，对吧，也得差个20来岁。你再大的话，你像我跟我儿子，我们就差30多岁。你们想的肯定不一样，你那时候读的东西和孩子现在爱读的东西也会不一样。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带着孩子去书店，去线下的实体书店，带孩子在书店转，然后你可以告诉他，哎，今天爸爸或者妈妈可以送你一些书，你可以自己随便挑，你一定挑你自己喜欢的，爸爸妈妈不参与意见，你选什么都行，你喜欢漫画你就买漫画，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就可以。这个其实什么，就是先激发起兴趣来，你没有兴趣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哎，再有一个就是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给孩子营造出阅读的氛围来。我们通常会说一句话叫什么，书房是最好的学区房
1: 对，
0: 就是你在孩子的卧室里头，在他的专有房间里头放上书架，然后把他自己选的书放在书架上，他一本一本的看完，一本本放回书架，然后放完之后啊，可能过了一个月两月，你说看完了啊，看完了，好看吗？好看，走，咱们再挑点去。你还是你自己做主，孩子他很需要这种自我做主的感觉，哎，然后他会让他有一种自驱力，只有拥有自驱力的孩子，他才可以战胜屏幕对他的吸引力。
1: 对，就你不盯着的时候，
0: 对，
1: 他自己也会读书。
0: 哎，对对对，因为那是他自己感兴趣的，就是他自己做主把他买回来的书，哎，他知道他自己喜欢那个东西。
1: 也许可能买回来一段时间内不读，
0: 别管他，
1: 但是终究有一天会有缘分，
0: 对，
1: 走入他的生活。
0: 因为他天天进出来进去就看见书架上这些书，从理论上来说，就是现在这个关于少儿阅读理论上来说，只要在他的眼前天天能看到，甭说孩子，大人也是，如果一个东西放在你的每天的必经之路上的话，你最终会有一天你会去看一看他，翻一翻他，或者跟他去做一个接触。
1: 好，也非常感谢蒋老师的肺腑之言啊，然后也是非常深入的一个分享。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游国庆收藏老广告体会的岁月情怀，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收藏，有人收到宝贝就藏起来，也有人收到平凡之物却能从中发现珍宝，而游国庆则更愿意将自己发现的奇珍异宝与社会大众分享。他不舍宝珠蒙尘，更不愿独占宝藏，收藏不仅仅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也在他面前铺开了一条全新的创作之路。话说老天津广告文化，金箍旧事项，金城昨日有芳华，老天津的照相生活，天津西餐往事，老天津的包装文化等专栏陆续和读者见面。特别是从今晚报延续到今晚经济周报的时尚回眸，更是成为它的品牌。每期与文稿搭配见报的，必然是一张他精心收藏的老广告画。收藏、专栏、著作，这条路指向的是他独自开拓的研究方向。在老广告这个领域里，他是当之无愧的专家学者。走在沈阳道古文化街旧书市上，摊贩们看到他经常会打招呼，哟呵，尤老师，来看看我这几张广告单吧。在2004年春天，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录制播放了游国庆老广告收藏的故事。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北京的朋友们就打来电话说，你这一上电视，老广告的价钱都涨了。人们通过游国庆的讲述认识到老广告的价值，于是家里有老广告的都不舍得卖了。古玩贩子们赶紧在库房里搜捡老广告，压平放好，价格也要翻上几番。藏友们对老广告更是热心，眼看着洛阳纸贵，还真有人舍得写本购买。朋友们调侃游国庆，这是作茧自缚，你看看你这回可没处捡漏了。他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回应，坊间同类藏品的价格迅疾翻番。这时我明白了什么叫风向。2005年秋，当我的专著出现了盗版，我懂得了什么叫关注。从藏宝人到宝藏的主人，他知道公开宝藏就必然要付出代价，然而收藏带给他的精神财富是任何人都偷不去买不走的。有研究，有发现，有观点的收藏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如果只是为了收集历史碎片，那么就难免遗漏了很多珍贵的文化内涵。当收藏研究遇到二次创作，相应的著作也就应运而生。所谓以藏养藏，未必是经济上的回报，更多的则是对自己的修行和提升。
2: 其实啊，游国庆收藏老广告并不容易。2001年夏天的一个双休日，他又来到了一块拆迁的工地上，这儿啊摆了很多正要处理的旧家具。游先生在这儿转了多半天，希望啊能寻摸点宝贝。当时这天也热，转得他满头大汗，也没什么东西，心里很沮丧。往回走的路上，在那个家具堆的里边有一个大的老式的木箱子，这箱子底儿啊好像还垫着有这么几张纸，挺完整。这时候游国庆呢 顺手下去把这纸就给撩开了，一看，哎呦，两幅啊特别精美的老广告画。后来旁边过来人就说了，说怎么着，那要这柜子，尤国庆呢先人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实际上呢是需要柜子里的两张纸。尤国庆连忙就说了，哎，没错没错，我是想买这旧柜子啊。人家还问说，你年轻小伙子，你买这玩意儿干嘛呀，这能有什么用啊？拿您家去。尤国庆回应说反正我有用，把这柜子多少钱多少钱我给您不就完了吗？然后这柜子可就买下来运到家里就没用了，这两幅老广告画让他给留下了。收藏到这两幅老广告之后啊，尤先生进行了一番考证，并且呢了解到很多相关的背景资料，有新收获。而类似这样的收获呀也经常激励他，虽然大多数时候收藏特别艰辛，但是有时候呢也充满巧合。有一次他在转这旧书市场的时候啊，看见一个人正在和一位摊主交易旧书，就在这时候从那个人书包里啊掉下了一个粉色的纸团。尤国庆顺手呢把这小纸团捡起来，他揉得很厉害，都团一块了，慢慢的打开，也就五分之一那么大，一看确实是一个皱皱巴巴的广告。这时候摊主不干了，摊主说了，说这东西是我的，你想要那你就买吧。就这样，尤国庆啊掏出钱把这粉色的纸团给买到手了。早在2001年的时候呢，尤国庆就出过一本关于老广告的书，书门就叫老广告。但是很快他就不满足了，因为他收藏的这个藏品是逐渐增加呀，而且发现这东西也越来越多，逐渐的这老广告啊

啊，就成为了他心里头这么多年割舍不下的一种事业。很快又推出了第二本书，叫做《再见老广告》等等等等。通过对中国近代广告的研究，尤国庆发现很多可以被今天广告界所借鉴的东西，他想把它们挖掘整理出来加以弘扬，还想把其中的一些精品印成画册，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这些老广告。哎，我想啊，这应该才是收藏的一种境界呀。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前面跟您说了天津的老广告藏家尤国庆的故事，下面我跟您说一件国外的稀世珍宝传奇故事。这珍宝是什么呢？您绝对想不到，就是五枚镍币。您别小看这五枚镍币，价值不菲。为什么呢？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五枚镍币的旷世奇缘。
3: 人类最古老的嗜好之一是收藏钱币，在奴隶社会和后来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是以国王、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上层，有能力、有资格鉴赏、贮存钱币。此外，还有一些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拍卖钱币是如今世界上仅次于油品字画之后最热门的拍卖项目，它几乎和字画拍卖同时产生，其历史比油品拍卖还要长得多。在公元前47年到公元前44年，传说著名独裁者罗马的凯撒皇帝就曾亲自主持过钱币的拍卖活动。18世纪中后期成立了世界两大拍卖行，就是苏富比和克里斯蒂。成立伊始，拍卖钱币就被提到了日常经营的重要地位，用来满足社会各界对古旧钱币不同的需要。1766年，伦敦就存在大约有60家拍卖行，其中有不少热衷于钱币拍卖的经营。进入到20世纪以后，钱币拍卖在国际上更是成了热门的一类。1985年，一个制造于1913年的自由镍币上涨到了 38.5 万美元的价位，而19年后，在美国新奥尔良市的拍卖会上，一个1913年发行的镍币价格竟上涨了10倍，卖得了全场最高价300万美元。这个小小的镍币之所以能够以天价出售，不仅仅因为它数量稀少，在全世界只有五枚，更因为它有一段稀奇的历史。这段历史讲的是由造币厂工人偷偷制造，曾先后属于埃及的王族有名的收藏家。这枚镍币图案正面是自由女神像，背面是 V， 表示胜利。从1913年开始，这些镍币被野牛硬币、印第安硬币所取代。按理来说，1913年的美国不应该出现自由女神像的镍币，但在1913年，一个硬币的铸造工人私自铸造了五枚这样的镍币。由于这些硬币没有被发行，因此也从来都没进到市场流通。因为五枚镍币的奇妙历史，大量的钱币收藏家都进行了热捧。1919年，当时美国有名的大收藏家布朗先生在无意中知道了1913年镍币的存在，他就马上到美国钱币学会《钱币学家》杂志上刊登了广告，想要高价收购这种钱币，但是在当时没有任何效果。1920年，布朗又一次在这个杂志上登了广告，还将价格提高到了600美元。在重金的诱惑之下，真的有人主动联系了布朗。当年年底，在出席钱币学会的年会上，布朗很高兴地向与会者们展示他购得的镍币，只是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大收藏家究竟购到了多少个 这样的稀少钱币。一直到1924年，人们才陆陆续续地看到了这五枚镍币的真实面目。1924年以后，这五枚镍币多次更换主人，曾经一度成为大收藏家，就是那位华尔街金融大亨海迪·格林的儿子小格林的收藏品。后来他们又辗转被埃及的国王法鲁克收藏。法鲁克王朝被推翻以后，五枚镍币及王室其他的收藏品都进入了苏富比拍卖行，之后他们散到了很多大亨手中，而其中一枚于1962年散失。本来是美国的钱币商雷诺拥有这枚失踪的镍币，1962年这个雷诺突遭车祸不治身亡，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生前的收藏品的时候却没能找到那枚镍币，因而很多人猜想雷诺很有可能将那枚钱币带在了自己的身上，从而使钱币和雷诺的座驾一起被烧毁掉了。所以现在这五枚镍币有两枚被私人收藏，两枚被博物馆得以保存，另外一枚不明下落。其中的三枚已经分别在1992年、1996年、2001年出售，价格分别是100万美元、140万美元、175万美元。2003年5月，美国的波尔斯梅林纳公司在报刊、钱币杂志、网络上向全世界人公开宣布，要出价100多万美元以寻找那枚不明下落的钱币。这个公司的总裁蒙哥马利说，公司乐意出1万美元看一眼那枚失踪的钱币，同时也愿意出100多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它，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后来梅林纳公司才知道自己的报价远低于了五分镍币的身价。在2004年5月20日的拍卖会上，五分镍币就超过了100万美元的起价。经过了几番竞价后，这个五分镍币终于以300万美元的高价被售出。这枚被拍卖的镍币以前是大收藏家奥尔森·史贝西曼的收藏。1973年他被请进了电视台，成为纪录片价值10万美元的镍币之中的主角。这之后他的身价更加高涨，美国著名的洛杉矶湖人篮球队老板杰瑞·巴斯就曾经花高价买下过他。有了这样杰出辉煌的历史，镍币的身价当然不同凡响，他的新主人便是有万贯家财的大收藏家，新罕布什尔州的艾德里。2005年6月1日，在美国，这枚镍币竟然以400多万美元的天价拍出，这是迄今为止货币拍卖历史上的第二大高价。而这个神秘的买家就是美国新泽西州的钱币交易商传奇钱币公司。公司总裁史派伯说，拥有一枚1913年的自由女神头像五分镍币跟拥有世界上的其他任何钱币不同，他说这种镍币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珍稀钱币。这枚小小的五分镍币经过了将近100年的神奇游历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归宿。
2: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启动，县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9月4日上午，玉山县直机关慈善一日捐集中捐赠活动在县行政中心一楼大厅举行。县委书记于红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元等县四套班子在家领导带头捐款，以实际行动向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发出善行倡议，带动全社会共同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用爱心之举为玉山慈善事业注入温暖力量，推动玉山慈善事业健康繁荣发展，合力营造心怀善意、身行善举的浓厚慈善氛围。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我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动员、自愿捐赠、鼓励奉献的原则，倡议全县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捐出一日个人可支配收入，鼓励和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等爱心单位定向开展公益慈善活动，通过定向帮扶项目等方式参与，推动优质慈善资源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活动募集的全部善款将统一纳入县慈善总会专户规范管理，用于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助学帮扶等慈善项目，切实把社会各界的温暖送到最需要关爱的群众身边。干级超生专家回乡义诊巡讲活动、玉山站学术巡讲活动举行。9月5日下午，江西省医学会、赣医联合总会、江西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联合主办的赣籍超声专家回乡义诊巡讲活动、玉山站学术巡讲活动举行。省医学会、赣医联合总会、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相关负责人出席活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副县长李媛媛主持开幕式。詹长远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回乡义诊巡讲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表示，玉山是皇家寺院式故乡，当一名好医师精神激励着全县医务工作者。近年来，玉山县建成省级中医重点专科7个，县域就诊率超80%，设立博士工作站28个，引进人才24名，技术10项，与浙大二附院、浙江省肿瘤医院协作，让玉山人民群众享受到了优质资源。期待专家们常回玉山，倾囊相授，帮助家乡医务人员提升医技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家乡人民的身体健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深圳大学第3附属医院、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等医疗机构的超声专家，围绕超声质控管理、多模态鉴别甲状腺结节、非肿块型乳腺癌诊断、 BIRES 最新分类解读、皮肤超声、宫角妊娠鉴别、 OREX 应用、甲状腺穿刺实践及胎儿中孕质控等课题，结合临床实例深入讲解。课程紧贴实际，既有理论前沿，又有实操指导，有效拓宽了玉山医护人员的学术视野。上午，专家们在皇家寺医院、玉山县人民医院开展了义诊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诊疗。9月6日，专家团将赴怀玉山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联合党建红色教育活动。全县重点项目调度会召开。9月4日，全县重点项目调度会召开，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县第15次党代会的部署，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扣民生关切，鼓足干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韩庆云主持，祝晓光、宁建华、姜伟、于翔宇出席。会议听取了1至8月全县未开工和进度滞后的重点项目、民生实事项目情况的通报，责任单位负责人分别做发言。会议指出，重点项目是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要树牢项目为王理念，正视短板弱项，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强化攻坚突破，以优质项目建设推动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有目标意识，锚定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点， 到排工期挂图作战，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推动新建项目应开尽开，在建项目提速提质，竣工项目达产达效，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有统筹意识，建立健全各级领导周调度重大项目工作机制，全面推行项目清单化、问题清单化管理，动态更新、定期调度、常态督办，以严实举措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要有服务意识，主动靠前，密切配合，细化服务举措，加强要素保障，集中力量，集聚资源，及时有效破解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平稳有序推进。会议强调要有破题能力，加强向上对接，抢抓政策机遇，用足财政政策，提高资源统筹，破解难题水平。要加强督导，强化跟踪问效，以节点到排进度，以督查到逼落实，凝聚工作合力，推动重大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2: 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 20% 以上的同比增速。企业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 0.4 点，连续三个月回升。记者从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获悉，科研人员在海口市的火山熔岩湿地发现罕见分布的海南特有植物海南千年剑。此前该植物在野外已经消失90年，其生态、种群状态和分布情况在海口市内均为空白。生态保护实务规划近日正式出台，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气血，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3 2 1，
12: 我是张帆。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想到最近的什么样的作品呢？可能细心的朋友如果比较的熟悉那个片尾的那个段落的话，那一部电影在这个暑期档里最火热的、话题热度最高的这部电影，就是我们今天将要和大家聊到的这部作品。它的名字叫《欢迎来龙餐馆》。
13: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4: 老板，
15: 爱厨魂，小餐馆都被你干好，
14: 今非昔比啊！
16: I'm a big man of mata mctinney。
14: 我以为你要给我一出炮呢。
12: 那么在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说到欢迎来龙餐馆的时候，我刚才说话题热度最高，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朋友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话题热度高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影院观看，尤其是有更多的朋友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已经看到了它的热点的话题啊，各种的讨论，关于这部电影的解读有许许多多。我们从朴素的中国人的这种观念，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整个这个电影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似乎这个电影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啊，我们的电影讲述的中国故事有了更大的视野，在一个国际视野下，这样的一个中国人在海外的故事如何讲述，如何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重要的嘉宾，电影学者周夏老师。周夏老师您好。
17: 嗯，周帆好。
12: 刚才我在说这部电影热度高啊，我跟周夏老师约也是一个比较临时的事情，因为我始终没有想好我怎么来说这部电影。其实周夏老师刚才我跟您说，我说这个电影我看的还比较早，多早呢？就是它在点映阶段。您也当时发现吧，这部电影定档是叫极限定档，就是非常迅速的，
17: 对，空降的，
12: 对，
17: 等于
12: 当时好像说两部电影在这个暑期档里会出现，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一部电影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可能也就是其他档期了啊，
17: 对对对。
12: 然后还有一部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当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关注每一周，就暑期档里面吧，你关注每一周都有新片上映，这是肯定的。然后新片上映呢，有好多电影都在调整档期，你也了解到了啊，有些电影
17: 还有撤档的，
12: 就撤档的，
17: 对，变化很多。
12: 到这一周还是有这样的电影在出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你会发现，大概是在7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哎，有一周怎么没有 影片没有新片定档呢，就是在比如说在七月份的某一周，你会看到后面的两周排满的第三周就是没有。然后当时有好多传闻说，哎，他们都知道这周恐怕有，
17: 好像有一个重磅的。
12: 对，其实这个现象也很好理解哈，影片之间它是有竞争的嘛，
17: 大家就闪，
12: 说得很好，对对，在让路嘛，没有想到《欢迎来龙餐馆》当时定档之后，因为我们都说一部电影它要定档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它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那宣发的这个时间不够，对吧？它可能会引起的大家的关注度也不够，热度就没有那么高。这个片子不一样，
17: 但是你发现了吗？七月份票房比较高的啊，也是目前可能七月份票房最高的《功夫女足》，它其实也是有点空降的意思。
12: 那个空降的更厉害，
17: 所以有实力的电影，或者是有票房号召力的，无论是的导演还是演员，都是敢于这样做的。
12: 对，对这个宣发团队来讲，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是真的有挑战性哈。但是真正上映之后，确实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就是它的话题在不断的发酵。
17: 对，
12: 而且上映几天就点映阶段的时候，就已经造成了一种现象，就是大家那个时候说，哎，一个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好多人连故事都还不太了解
17: 啊，就冲着沈腾就去了。
12: 对，现在还有一种说法，但是戏称啊，有一种戏谑的说法说，你在中国所有的这个他这个年龄层的男演员当中，说他现在是Number one， 我们说这个 number one 啊，我们不意味着说非得要得什么奖项。最近不是拿他这个奖项说话了很多吗？但其实沈腾回答的非常好，我觉得特别妙。他说，其实能有这么多的观众喜欢，就已经是莫大的鼓励和荣誉了，对吧？所以对于他来讲，我觉得他现在这种票房的吸引力真的是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您可能有时候也会关注到，就是我们说，哎呀，有一部片子阵容那么强大，哎，可是他没有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力。沈腾还是不错，他尤其是在这一次我们发现《欢迎来龙餐馆》里面没有了他一贯的，就是我们说绝大部分都是喜剧表演，他不是了。那么在这部电影里演绎了一个小人物，尤其是中国的在境外的这样一个厨师的经历，这还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故事。
17: 对，
12: 我不知道周晓老师在看之前的您的预期和您看过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到底是怎么样的？
17: 我看完之后是大大超出我的预期了，可见我之前的预期不是那么高。
12: 哎，这也叫一种反差
17: 啊！对，因为我其实没有太关注这个，因为他讲的是，我以为是真的是以沈腾为中心的故事。刚开始，因为喜剧啊，虽然他那个内容我大概看了，但是我没有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幕后的一些故事。但是其实你真看完这个电影，哦，它是一个战争背景的，是展现了那么残忍的一个战争的场景和有深刻反思的一部电影，这个是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而且是完全就是你说的，就现在大家也讨论非常高的哦，中国人讲述的国际的战争故事，是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的。
12: 对，
17: 就是尤其是很特别的。当然，我现在说好像都没有太多信心，因为太多的评论了。
12: 是这个他，
17: 就本来我想写这部电影评论，后来我觉得，哎呀，我该说的话好像大家也都说完了，我也没有什么可新的可写，我就说，哎呀，换另外一部吧。就是因为大家是共鸣嘛，都是大家有共同的这个感觉，就是这个电影非常独特。独特在哪儿呢？就是它跟《辛德勒的名单》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完全是中国人的视角去看这种国际战争。其实中国人在这个战争呢，他是第三方，他是中立一方，所以他看到的是双方的各自的不同的状态，他没有任何站队，没有任何的替哪一方发声，他只是说不管战争他的起因结果，我关注的都是战中那些人，那些孩子们，那些关注不论是美国大兵还是所谓的恐怖分子，还有这些怎么说呢，这些要被送到战场上去做很残忍死事的这些孩子们，我都想让他们吃一顿好好吃饭。他也是因为徐福，因为这个他有这么一个手艺，是在战争中应该是苟活下来了，就非常不容易。他说有一句沈腾的话，我觉得特别很 平时，但是也很经典，就说了一个大实话。最后他说，就是这活下来就是侥幸啊，确实是非常真实。然后他会把中国人的那种说，最妙的就是把战火和这个造火联系在一起了。这个最妙的就是中国文化，你看说是人类文明的起点。造火，就用烤用火来把这个食物煮熟，是人类文明的开始。然后呢，战争，人类又发明了这个战争，又
12: 战火，
17: 又把这个人类文明又烧于就是烧毁一切，就这个对比太鲜明了。所以我觉得，因为沈腾真的做第一男主角真的很好，因为他却因为这个题材本身是非常沉重和严肃的，但是因为他沈腾他自带的那种喜剧感，还有市井人物的那种小时候那种鲜活那种松弛感，就是让这个电影不那么紧绷，就是还稀释了一些东西，但是同样这个证据也给沈腾加持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后来变，就是在这个战争中
12: 他的转变，
17: 对，就这跟文牧野的那个电影是一脉相承的，就我不是药神中徐峥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一样的。
12: 好，您既然提到了文牧野，我们先把沈腾放在一边，因为这部电影的主导是文牧野导演。
17: 对，
12: 文牧野导演从我跟张晓老师聊的这几年的过程当中，这些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而这次我们关注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有很多媒体都在用这样一个标题，就是文牧野的叫小人物三部曲。小人物三部曲，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过度的去给他一个这样的定义，或者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解读。但是我后来发现，大家都在这样说。
17: 确实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那么这小人物三部曲指的哪三部呢？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的第一部，
1: 对，
0: 就是《我不是药神》。
1: 嗯，《
0: 我不是药神》在当年造成的轰动和对
1: 也是一部成名，
0: 对，和对整个我觉得这一类电影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1: 嗯，
0: 那么《我不是药神》是第一部，而第二部就是《
1: 奇迹笨小孩》。
0: 奇迹笨小孩来自杨千玺的那部。
1: 嗯，
0: 第三部是这部《来，欢迎来龙餐馆》。
1: 嗯，对。
0: 这三部您觉得用小人物三部曲这样一个概念去概括它，究竟为什么？它为什么会是小人物三部曲？
1: 诶，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文牧野的电影，有一个感觉，一个字儿，稳。
0: 稳。
1: 对，
0: 嗯嗯，
1: 特别的稳。就从我不是药神到那个，而你看发现了吗，都是四年一输出，就18年。
0: 嗯。
1: 到22年奇迹笨小孩，到26年的欢迎来龙餐馆，
0: 每一部隔四年。
1: 对，这个持续输出很稳。而且发现了吗，他的电影其实大部分都是有真实原型人物真实故事支撑的，
0: 对对，
1: 非常有力量。他是所以有的影评我看到的也说他的电影是一种社会学的电影，他是很擅长观察社会中的这些人物，而且这种陷于困境的这种小人物。所以你刚才说小人物三部曲我也是认同的。
0: 嗯
1: 啊，它是有一个特征，因为它没有偏离这个轨道，就是甚至我不是药神就是当时就是很有热度的时候，有一些影评专家也给他的说是温暖现实主义。
0: 嗯
1: 啊，就是他带着这种社会学的底色拍的一部电影，这个就他开辟了一些电影学的一些新的路径。
0: 嗯，
1: 就甚至让研究者就专门研究文牧野电影。当然这个是三部了，我们经常是三部成三部曲，经常这样说啊。
0: 对对对，
1: 三部一个系列。
0: 对。
1: 然后所以你说小人物我是认

0: 同的。当然就是大家就说中间的就是奇迹笨小孩处理处理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1: 对
0: 啊，
1: 对对，
0: 甚至
1: 好像在三部当中算
0: 对
1: 稍微弱的一部
0: 啊。如果放到别的导演身上还 OK 了，
1: 嗯，
0: 但是他已经拍了，就是我不是药神，
1: 嗯，
0: 这一部神作，然后再推出奇迹笨小孩，大家都会可能会觉得有点平庸了，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超出前部的给大家惊喜。但是这一部我觉得是有一点，我感觉啊，
1: 嗯，
0: 是比我不是药神更好像他那个社格局好像更大，当然他是不同的，
1: 嗯，
0: 啊，那是一些病人对吧，
1: 嗯，
0: 群体，这个是战火中的孩子的一些群体，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确实我觉得他的视野更宽阔了，
1: 嗯，
0: 社会学的那个复杂程度就是更浓烈了，让我觉得 所以
1: 这部欢迎来龙餐馆，
0: 嗯，
1: 您刚才提到它的影响力，因为我也看到很多评论，当然有一些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定义它可能还为时过早啊，因为很多的评论是
0: 刚刚推第三部，
1: 对，讲到了这一部它的高度有多高呢，有人甚至是说不但说它超过了前作前前作甚至有人还想说这一部它应该是中国电影在这近十年，
0: 嗯，
1: 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的最好的作品等等等等，这样的评价，
0: 嗯哦，
1: 我们说的再实在一点，就是这部电影它讲的这个中国故事确实是在以前我们讲这个中国人在世界的遭遇啊，在我们所谓叫国际视野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这种故事，
0: 嗯，
1: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嗯，
1: 我们看到以前也有战狼
0: 啊，
1: 也有这样的表达对吧，
0: 嗯，
1: 我们也看到有红海行动，有撤侨，
0: 对，有撤侨，万里归途，
1: 对，万里归途，
0: 嗯，
1: 我们总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就是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这样的一种遭遇境遇，
0: 嗯，
1: 它仿佛就天然联系着宏大的叙事，
0: 嗯，
1: 也就是说有一种主体性，
0: 嗯，
1: 而这一部的欢迎来龙餐馆里面我们发现好像脱离了或者说它隐去了
0: 嗯
1: 更大的一个背景，
0: 嗯，
1: 这个背景我指的是我们的主体背景，
0: 对，
1: 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所谓叫撤侨行动也好，
0: 哦，
1: 救援行动也好，
0: 对，
1: 更多的是这个人物，对
0: 对，什么军事实力，包括大使馆，包括这种政府官方的，
1: 似乎在这个里面没有出现，
0: 隐身了，嗯。
1: 那么这个隐身，我也可以有一种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它讲的这个时间呢，距离今天已经发生可能超过了20年，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至少在十多二十
0: 年，那个是2003年吗？伊拉克战争。
1: 那么20多年前，嗯，在20多年前，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0: 嗯，
1: 中国，所以我在想，我们在讲一个中国故事，它并不是发生在此时此刻，而是发生在20多年前。
0: 对，
1: 那么20多年前，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对于我们在国际上的无论是地位也好，还是参与度也好，
0: 嗯，
1: 跟今天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面？
0: 可能大背景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你看我们刚才都讨论文牧野他的电影，他是小人物三部曲，
1: 嗯，
0: 所以如果有更多的中，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就是一些介入的话，就是徐福的这个人物，包括他跟赛夫就是这个师徒关系的一个刻画，他的容量就没那么多了，我觉得还是把这种小人物推到了前台，
1: 嗯，
0: 这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以徐福的一个倒叙，
1: 嗯，
0: 一个回忆来组成的叙事。
1: 造访那个目的地的时候，
0: 对，
1: 他给签证给这个海关的人员在讲述以前的经历，
0: 嗯，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哎呀，就是过尽千帆，我娓娓道来的那个意思。因为那时候他可能40多岁到中，你看过了20多年，他其实还是以当下我们现在的当下去讲20多年前的故事。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更有共鸣。哦，那20多年发生什么了？他身上，他比如说他身上还有这个弹痕呐，有什么？他怎么来？其实我们跟那个询问官一样的好奇。
1: 嗯，
0: 啊，他是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20多年的那他刚到这个中东，刚到了这个地方，建中餐馆的一幕幕场景，
1: 嗯，
0: 它中间也有停歇，
1: 嗯，
0: 回来再讲述。其实我们也很带了很大的悬疑。那赛夫和孩子们活下来了吗？
1: 嗯嗯嗯，
0: 赛夫最后做什么了吗？
1: 嗯，
0: 他不会真被他们训练成啊，
1: 嗯嗯，
0: 那个他在不在了？
1: 嗯，
0: 啊，他的，但是结果我们其实最后看到，但其实现在就没有剧透之说了吧，因为大部分人我觉得已经看见了，其实最后他给了一个很让人欣慰的一个结果，
1: 而且是一个背影
0: 啊，对，
1: 嗯，
0: 我想他可能是有的评论，我说哎呀，为什么不给赛弗一个正脸哈、啊？有人想
1: 最好的就是给一个背影，
0: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余味悠长。
1: 嗯嗯嗯。关于海外华人的这个经历，这样的故事，其实也有片子在反映，但是没有把它放在这样一个极端环境下。
0: 对，我觉得就是大部分还是中国人去援建，就我们看到撤侨那几部哈，就是援建，然后突然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怎么逃难，它的整个过程。对吧，我们还是以这个中国人怎么就是自救和救他人为主的这个主线叙述下来。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他的身份他是厨师，他在哪里都做饭，这个做饭是从头贯穿到尾。刚开始他是为了挣钱，为了还债去挣这个钱去做饭，
1: 挣外汇
0: 啊。然后中间战争发生了，他反而得到了，你说他发那个战争财也对哈，他确实是也发了财，给这个美国大兵提供酒，然后晚上就变成了酒吧，也是另外一个场景。当然这都是有真实事件做依据的。然后后来呢，他又分别进了不同的监狱，一个是美国的监狱，一个是当地的恐怖分子的监狱，他依然是在做饭，他靠着做饭活到了现在，也保护了那些孩子们。所以他这个是叙述线是非常清晰的，这条叙述线。而他确实是以第三方的角度在看不同的人在战争中的各种异化。我觉得他这个复杂程度是我以前是没看到的，就是他不评论任何一方，他甚至对任何一方其中的普通人他都抱以同情。所以我里面还对这个李治廷他的表演刮目相看了一下，因为以前他总是好像有点偶像小生的感觉，
1: 甚至他以前的角色有点符号化。他总是精英的那样的一个，
0: 对，就好像是好 A 就是那个 ABC 哈的走出那个角色，包括好像是飞驰人生中好像他也有演有配角，
1: 对
0: 吧，但是都没有太抓人。但是这个配角虽然戏份不多，但是真的很抓人。就是他就是对家乡那个，他内心还挺怯懦，但是呢又表面又很暴力，但是又很想家，就是那个又不得不来战场，就那种不得不，哎，让我觉得这个他最后
1: 当中太多的这样的人的不得对无奈
0: 是，然后
1: 无奈加入，
0: 所以你最后知道了他，因为徐福也是最后才知道他的结局嘛，还是挺伤心的。就是为什么他对孩子就有一种警觉，就是他说他们都是天生的恐分子，因为他们的战友太多被这种人体这个貌似很安全很无害的这种小孩害死了。所以你也能理解他对于当地的这些的仇恨。但是你反过来看，尤其我觉得其实所以这个影片的成功不仅是塑造了徐福啊，包括马俊生蒋其明演的马俊生啊，这种个性鲜明的中国的这种底层不是说有平民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形象啊，中国人的这个形象，他还塑造了真的那些配角们，我觉得每一个都性格非常的鲜明，包括李治廷饰演的美国大兵，还有那个老渣，就是他的变化也会让人觉得，哎呀，他为什么最后变成了恐怖分子，好像也有一条很清晰的叙事线。你看得很清楚，他刚开始虽然他身居高位，但是他也是被美国这个一方压制，就是想得到那个药其实挺不容易的，为治女儿的病嘛。然后中间有一些特权，但是最后大家他的遭遇大家看到了，他最挚爱的两个就妻子和女儿全都死于这个战火。然后他最后他的转变，我们知道哇，好像是就是那个很冷酷的一个恐怖分，但是最后好像又有一点手下留情，所以他的整个人物线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饱满，其实才两个小时他能塑造这么多，包括赛夫那个小男孩，真的是被他吸引住了两个大眼睛啊，一个埃及的童星演的太好了。就是刚开始如果不是徐福，如果不是马俊生，可能这个孩子就被葬送在战场上了。
1: 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他想往前冲。
0: 对，因为他也是啊，你想 那来侵略我的我家了，我要去做一个意识，好像也很容易被现被鼓动到。
1: 嗯，
0: 然后呢，最后他当他看清了这一切之后，哦，他还是认同我的师傅。
1: 嗯嗯，
0: 哦，就是我最后最终变成了一名厨师，啊，开了一个餐馆，把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善良啊这种文化全都保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动人，非常动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张韶涵早年在福茂的时候呢，签了十年长约，合约到期之后呢又续约，不过后来没有隔多久就解约。当年的福茂也算是一个不太大的公司，但是很擅长把好苗子捧红，但是呢长期运营歌手的能力是比较差的。前期公司给他规划的路线也比较明确，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呢因为后期的种种原因，公司呢让他转向于甜腻美少女的线路。其实这个线路当时王心凌也是跟东家闹矛盾，所以说呢市场一下子空了出来，公司就觉得哎，应该让张韶涵赶快补位上去。其实他本来是可以走类似于孙燕姿那种路线的，但是呢这种路线啊，是一个年龄渐长的女歌手正常转型的一个方向。没有想到本来他在这个路线当中走得好好的，公司却硬是让他转到了应该只有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少女该走的路线，仅仅是因为这个市场空出来了。对于他个人来讲的话，也不太是一个擅长的长久规划。喂。

有人说评价任贤齐的时候啊，作为演员台词功力简直是弱爆了，不管是口气、语音还是抑扬顿挫，那都是负分啊，除此之外简直就是完美。其实他自己也会写歌，比如说《心情车站》，比如说《花好月圆夜》，他还跟杨千嬅去演了戏，然后呢一起合唱了这首作品《春天花会开》等等，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0: 萧煌奇虽然说是有视力的障碍，但是他的创作能力和演唱水准都是非常的高。作为现在的歌坛当中呢，能够持续的发片呢，其实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安安静静的完全的去听整张专辑的作品了。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两首的主打歌曲，都已经是能够在我们的碎片化的时间当中可以安排的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可是呢，完整的作品呢，是需要我们从头一直听到尾的，这样才能够把制作人和歌手呢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些意图啊，整体的来进行了解。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

我们来说说运动方面的问题。柳叶刀开发了一篇涉及到120万人的研究，分析了不同的运动对于精神和身体健康的影响的程度。结果发现呢，对于身体来说啊，收益最高的是挥拍类的运动，它能够降低 47% 的全因死亡率，就是指呢所有死因的死亡率。排名第二的是游泳，能够降低 28% 的全因死亡率。第三名有氧运动，能够降低 27% 的全因死亡率。另外，锻炼时间并不是越久越好。那么从时间的长短来说，每次锻炼的时间呢，最佳在45到60分钟之间，少于45分钟的效果会减弱，大于60分钟不仅没有更高的收益，还会产生负效应。那么在频次当中呢，一周三到五天，每天一次的收益最高。所有的运动当中呢，只有散步的频次可以稍高一点，最多一周6次。

平时没事的时候呢，你可以多看两本书或者是两部电影什么的。阅读啊，真的是有力量的。好的作品呢，会给人一些眼前的世界以外的东西，这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说到温拿乐队呢，其实啊，大家会对他们非常的亲切。最近有部电影呢，也是根据他们真实的故事所改编，名字叫做《兄弟班》。电影讲述的也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啊，在父母们的集体反对以及路人邻居的嘲笑当中，坚持玩音乐的故事。所以说呢，这个故事讲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不就是温拿五虎吗？所以说那个年代里边呢，他们也是走出了自己独有的一条道路，以至于在后期发展的时候呢，也为整个的中文流行歌坛输送了顶尖的音乐力量。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有人说呢，一段关系当中啊，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可以减少 80% 的烦恼和胡思乱想。如果说你今天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开心的话，不妨把这句话仔细地琢磨一下。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谭维维工作上的原因也经常会熬夜啊，赶通告，家常便饭嘛，所以说呢身体的质素也是越来越差，甚至有人讲你30多岁的年纪确实有着40多岁的身体。所以说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人啊，在不断的进行健身啊和保持运动的习惯，像林奇呢每周都是会有4到5次的力量的训练。当然好看是其次，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大家都想秀出自己的好身材，于是不少朋友去健身房猛猛锻炼，但是高温加上汗液减脂增肌的同时，还可能给我们带来脚气的风险。最近网上不少朋友发文表示，健身房撸铁之后，脸上腿上都感染了脚气，皮肤又红又痒，检查发现是真菌感染，脚气也会传染其他皮肤。健身房的器械还有可能传播哪些皮肤病？本期节目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皮肤科主任医师郎娜，和您一起聊聊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首先呢，要欢迎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来和大家聊一下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这个话题。
3: 嗯，欢迎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大家听到这个题目可能会吓一跳，哎呦，这健身房怎么还传染皮肤病啊？有不少的朋友前一段时间可能关注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男士在健身房锻炼完了之后，说脸上又红又痒，结果去医院一检查，说是真菌感染，这就是说感染了脚气的问题。这个郎主任前两天看到这新闻了吗？
4: 啊，看到了。
3: 啊，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脚气，我们觉得它就应该是长在脚上的，怎么还长到脸上了呢？它这个传染性不光是感染我们的脚部肌肤，我们全身上下各处的皮肤都有可能被传染吗？
4: 是的，其实呢，我以前做科普的时候，或者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说啊，我们人体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金钟罩，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防御系统，有时候呢很坚固，
3: 嗯，
4: 但有时候呢又非常脆弱。那么就是夏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就说这个脚气长到脸上，其实还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3: 啊。
4: 那么我们说这个真菌呢，世界上呢它有好几十万种。那么其实这个真正的治病呢，治病的真菌也就是比如说几百种，那常见的不过也就是百十余种。那么我们常说这个脚气是因为治病真菌常侵犯在脚上，但是这个真菌它也是喜欢这个其他的一些部位。比如说呢像我们看的这个新闻，它这个治病的这个真菌传染到脸上，我们就叫面癣。
3: 哦，
4: 那如果要是说这个真菌传染到我们的大腿根部或者是臀部，那我们就叫骨癣。如果说这个真菌传染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那就叫体癣。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传染到我们的这个毛发上，那就叫头癣。所以说其实它不限于这个脚掌的脚趾缝的这种真菌的感染。
3: 嗯，但是我们好像觉得这脚气我们是最熟悉的一种这个皮肤的问题。刚才您说了，全身上下各处的皮肤它都有可能被这样的真菌感染。但是不是它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它更喜欢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的脚，我们的这个手，它相对来说会更喜欢一些。
4: 是的，其实这个治病的真菌呢常见于侵犯到我们的脚部。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其实身体各个部位这个它都会侵犯到。
3: 嗯，
4: 那么之所以为什么它特别容易这个侵犯脚气呢，我们常听说的这个脚癣呢，是因为真菌呢它特别喜欢这个温暖潮湿，然后还有这种皮屑油脂的这种一个环境。所以说你像我们脚刚好给它提供了这样一个适合它这种生长的环境。你看我们穿袜穿鞋，然后有些人又可能就是条件的限制，它不能及时的洗脚，不能及时的清洁。那么真菌就特别喜欢这种温暖又潮湿，然后又有皮屑营养丰富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在这种环境里

0: 它就相对来说容易感染。
1: 所以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部位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清洁会更到位一些，它也更加通风透气一些，高温高湿的环境相对我们的足部可能会少一点，但其实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几率感染。有很多的朋友在说着健身房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传播这皮肤疾病，燕林就提示大家了，他说健身房的哑铃、跑步机和座椅长期会残留汗液、皮屑，滋生皮肤的这个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都有可能诱发我们的体癣或者是脓疱疮。还有7758就告诉我们说，真菌感染就包括了体癣、足癣，也就是我们说的脚细，同时呢还有骨癣。他说这种源于潮湿的更衣室地面、赤脚行走或者是共用瑜伽垫、毛巾，它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皮肤上出现了环形的红斑、脱屑、瘙痒，甚至出现了脸部的脚气感染。这个郎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健身房当中有哪些地方可能比较容易传播这样的皮肤疾病？大家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更衣室或者是淋浴间，是不是相对来说更温暖、更潮湿，更有益于这些真菌的繁殖啊？
0: 是的，像我们在健身房呢，如果我们首先是穿公共的拖鞋，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真菌特别容易侵犯我们的脚，那么公共的拖鞋上它的这种致病的皮肤癣菌肯定是数量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如果光脚在我们的这种换衣间或者是一些这个公共的这个场合走路，那么也有可能会传染上真菌。
1: 有没带拖鞋的朋友图方便，洗完澡光脚就走到那个更衣间了，
0: 对，觉得还很舒服，就直接来刺激脚板。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健身器材，就像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哑铃，那么我们用手这个充分的接触，对吧，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时候本身就出汗，又热又湿的一个环境，那么通过这种接触类的这种器械肯定也是容易传播这种致病的这种真菌，导致我们的真菌感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靠背呀，或者是坐垫呀，或者是脚踏的这种部位，那它也是如果我们是裸露的皮肤直接接触，那么也是容易造成这种致病真菌的在我们皮肤的定植引起的这种感染。
1: 其实很多朋友会纳闷，就是说这个短暂的接触，尤其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座椅的靠背啊、瑜伽垫啊，甚至是我们的哑铃、杠铃，其实我们不会长时间的一直抓握着它或者一直坐在这个上面，可能就是一个瞬间的接触，这种短时间的接触就有可能让真菌重新进行这种繁殖，甚至说感染我们身上的这个皮肤吗？它的这个速度有这么快吗？
0: 发病呢，其实原因比较复杂哈。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胃气、你的保护屏障、你的皮肤功能特别的强大，那么比如说又我们接触的时间又不长，那么我们刚好接触的这个器械它又是这种定值又不是很高，那么有可能我们就不会被感染
1: 啊。就咱皮肤还有一定的这个防护能力，
0: 对，是的，我们其实皮肤是很聪明的，我们你像我们平时的这个很多的护肤品，我们瓶瓶罐罐哈，其实抹了很多啊，说实话不一定都能真正的被我们的这个真皮吸收，达到我们真正的这个营养。那同样其实对于这种细菌啊、真菌啊等等这些病毒啊，那么我们皮肤也是有一定的屏障和免疫力的，它不会轻易的让我们这个外在的一些这个东西进去，那么它也不会轻易的让我们内在的这个一些水分啊、一些营养物质的丢失。
1: 但是我们得来但是了，如果我们的皮肤有破损，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我的抵抗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弱，甚至有些朋友过度的锻炼，这时候身体相对来说就比较虚弱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让我们的这个本来还比较强悍的保护力出现退缩的情况，出现让这些真菌啊、病毒啊趁虚而入的情况，是吧？
0: 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皮肤有一些微创，甚至肉眼看不见的，就说有一些明显的伤口，或者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创，那么这就给我们这个屏障破了一道口子。那么还有就比如说我们本身就是有湿疹呀、一些这个皮炎呀，对吧，它皮肤屏障功能也是受损的，那它也是容易感染。环境也特别利于这种真菌的这种繁殖。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你身体免疫力特别低，那本来是不是很多的这种真菌定植到你的皮肤上， 但是呢，你身体又没有能力去杀灭它，
1: 啊，
0: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引起

0: 写了这种真菌的一定数量的定值，然后就引起这种我们说的脚气呀、面癣呀、体癣呀、甲癣呀等等。
1: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一个健身房用同样的器械，并不是人人都被传染，有的人就被传染了，有的人用完就没事儿。这可能就和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完整程度有关，和我们自身的这种抵抗力也有关系。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
4: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关注到的这个新闻，其实这个男士啊，在健身房他并不是说他的脸直接接触了这个健身的器械，他其实是手接触了这些器械，然后呢没有洗手又揉搓了面部，然后让面部感染了这样的脚气的情况，出现了面癣。但是有一朋友就会疑问了，这手咋没出现呢？他应该是手先接触，然后手又摸了脸，传染到了脸上，这按道理手接触了之后也应该有手癣啊，他为啥没出现呢？就是我们的面部出现了，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郎主任，
2: 那这个朋友之所以手没有感染真菌，那么有可能就是因为手本身我们就是经常清洗的，对吧？它又是一个比较通风透气不断的这个活动，接触不同的这种物质。其实手癣也存在，但相对来说频率它肯定不像脚癣那么高。那面部之所以感染呢，肯定是这个锻炼的这个顾客呢，他面上的这种肯定是出了大量的汗。然后呢，或者是他又刚好是有一些这个微创
1: 啊，皮肤的小伤口，
2: 对，皮肤的小伤口，然后他通过这个手，虽然手上也有治病的，比如说皮肤的这种癣菌的感染，但是呢手上并没有发病，或者是手上他的这个屏障比较健全，对，他没有被感染，而是间接的通过这种物理的转移到了脸上，然后引起的脸上的这个真菌的这种繁殖复制，就形成了面癣。
1: 哦，所以说他其实传染到哪儿有一定的这种随机性，他并不是说手部不容易感染，只是有

0: 可能刚好我们新闻报道中看到的这个朋友手部的屏障比较完善，他可能没被感染，那嘴上啊脸上可能稍微有一些小伤口，自己没注意，可能刮个胡子什么的，这都有可能存在一些我们的屏障破损就感染了面部，但也是不是说手上就不会被感染，依然是有可能的。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脚气既有可能感染我们足部的皮肤，那也有可能感染我们的面部啊，我们身上其他的这种肌肤，它的存活条件它都是真菌，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有几千种，那致病菌可能有几百种，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引起我们脚气啊这个什么面癣啊，它是比如说特殊的一种还是说几种都有可能引起
1: 我们说呢，就是这个真菌其实有好有坏啊，不都是坏的。那么我们说治病的，就是尤其是侵犯我们皮肤这个表面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脚面部，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臀部，或者说指甲，那么是其中的一类啊，就是叫皮肤癣菌。那么皮肤癣菌呢，它又分为这个就是毛癣菌。和这个小孢子菌还有这个表皮癣菌。那么这几类菌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毛癣菌里头又有红色毛癣菌，它是就是治病的罪魁祸首，这个非常非常常见。像我们这个健身房里的这个顾客感染的，就是有可能哈，就是可能是红色的这个毛癣菌感染。那么这类细菌就是容易感染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皮肤，感染我们的指甲感染我们的毛发。那么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致病菌。
0: 这个致病菌其实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特殊的种类它更容易被我们感染，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其实对于咱们来说普通的朋友咱也没必要分清楚到底是哪一种，我们就知道这些真菌都有可能在我们的外界环境当中存活。咱们也来说一说它们存活的这个时间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真菌啊，它其实脱离了我们的人体或者脱离了比如说动物的一些宿主的话，它的存活时间不会太长，它这个比如说容易引起我们脚气面癣的这种真菌，它一般在比如说外界的环境当中它能存活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呢？王主任，
1: 因为这种真菌它特别的常见哈，那么就是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有些真菌它的生命力还是非常非常顽强的。它只是说在这种环境下它就特别容易繁殖复制。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感染了这种真菌以后，还取决于它的数量，然后还取决于它所居住的这个条件。还有就是那发病呢，其实我们说人体的这个潜伏期一般的来说就是可能是有几天或者是到两周左右它就会发病。那么这是它的一个这个传染的一个周期。
0: 哦，就是我们被这个真菌附着到皮肤上，不是说一附着立马就发病。
1: 是的。
0: 它到发病还是有一个周期，有几天的也有几周的，这个时间是不等的。
1: 是的。
0: 但是它在比如说这个杠铃上或者说凳子上它存活的这个周期，您刚才说了根据不同的真菌的种类它的存活时间有长有短，也不是特别的一样。大概比如说我一个小时之前或者一个小时之后还有传染性吗？还是说这个得按天计，有的可能能存活好几天？
1: 对，有的可能会存活好几天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因为比如说它刚好有它生存的这么一个条件，对吧？那它就是又潮湿然后又温暖，然后又有一些皮屑，这都是它喜欢的这种生长条件和这个所喜欢吃的东西，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大量的繁殖复制。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健身房它定期清洁，然后
0: 通风透气做得特别好，
1: 做得特别好，然后时常的又对保持干燥，那么这个真菌有可能也会就是很快的灭活。所以说它这个还有包括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皮肤这个癣菌的这种致病，其实还有就是正常，那么也有些真菌实际上是正常寄生于我们皮肤上，比如说一些马拉色菌或者是什么，那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会致病。 所以说就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吧。
0: 哦，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肯定是他刚摸完我摸才会被传染，间隔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会被传染了，有的时候他可能存活的时间是按天计的。所以说咱们在使用健身房的这些公共的器械呀一些设备的时候，做好清洁和消毒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就得问问郎主任，像这些容易引起我们皮肤出现足癣啊、手癣啊、面癣啊这些真菌，它对什么比较敏感？比如说对于84，对于酒精，它对于什么样的消毒剂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
1: 其实我们杀灭真菌相对来说也是容易的就是比如说高浓度的酒精，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特别对 75% 的酒精其实就能灭火。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健身的朋友不放心的话，那我们还可以拿 95% 的这种酒精这个浓度越高肯定杀灭的效果会更快一些。那么我们平时的说的这些84它肯定也是有强效的这种杀毒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物理的这个比如说物理的这种擦拭虽然不能完全的那个消灭真菌，但有时候它会减少这种皮屑呀，对吧，减少这种汗液呀，对吧，它没有吃的它没有这个环境，它也容易很快容易被杀死。
0: 就是不含消毒剂的比如说毛巾啊纸巾啊咱们擦拭一下，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减少它的生存环境，减低它的传播几率。
1: 是的。
0: 当然了，如果用一些含有消毒剂的产品，不管是含酒精的还是含氯的，其实都能够有效的去杀灭这些皮肤的致病的真菌。那它对紫外线敏感吗？因为很多的这个健身房，比如说营业结束了之后，它用紫外线灯照一照，能够杀死这些真菌吗？
1: 紫外线灯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它不但对这个一些致病菌有杀灭作用，对一些这个细菌呀、一些这个病毒啊，它也有一定的杀灭作用。
0: 所以我们也提示一下健身房的这些经营者，在经营结束之后还是做好这样的一个消毒工作，更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些会员的使用和安全，而且开窗通风透气其实也非常的重要。这就是进一步降低了它生存的这个环境的舒适程度，进一步的去降低它传播的风险。还有一个朋友想咨询一下郎主任，他说运动之后毛孔是处于张开的状态，这样的话感染皮肤病的风险是不是会翻倍啊？这个问题你也回答一下。我们刚才说了皮肤是一个屏障的作用，毛孔张开我们比较热的时候，它会增加疾病传染的几率吗？
1: 其实毛孔本身张开并不是说我们一个多么危险的因素毛孔张开其实它为了什么，就是它可能也是为了排汗也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皮脂腺的这个
0: 油脂的分泌变得更多。
1: 对，油脂的分泌对，它其实毛孔它也很聪明，它也不会随便让东西进去或者是里边的东西出来，它都是有这个针对性的。但是实际上就说毛孔张开，那么实际上间接的它比如说分泌的汗液呀、皮脂啊这个是真菌可能比较喜欢的这样一个环境，它相对来说肯定是就是容易给真菌提供生长的这样一个环境那相对来说它可能也是会就是和我们说的这个它的条件、它的食物有关系，那么真菌可能也更容易更容易繁殖复制。
0: 就是在我们出汗的时候，毛孔张开的时候肯定油脂的分泌量也会更大。对于这些真菌来说，环境更适于它们的生长，但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出汗的时候毛孔张开的时候就更容易被传染。
1: 对，不一定就是被传染的。
0: 好，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 20% 以上的同比增速。企业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 0.4 点，连续三个月回升。记者从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获悉，科研人员在海口市的火山熔岩湿地发现罕见分布的海南特有植物海南千年剑。此前该植物在野外已经消失90年，其生态、种群状态和分布情况在海口市内均为空白。生态保护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我们都在失去当中得到一些，不断跌倒当中成长一些。不管付出的代价是否是你乐意的，人生都是向前走的。做的傻事别忘记，当成乐子下酒，走过的路自己知道，当成以后前进的阶梯。总有一天，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站稳，用自己的方式站稳，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这是我和你约好的，你可别输了。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听歌。

来没有什么可以把你变得焕然一新。站在原地的人，哪怕是新年的每一天，都是之前的重演。如果你想要改变，那么每一天的开始就相当于是新的一年。等待的价值就是要让自己变成值得等待的人，而等待的同时，你也总是往前走的。

我们总是把梦想留在未来，旅行留在当下，想做的事情呢留在以后。然而本该是未来的那个时间点，你突然被没时间给打败了。所谓的未来还是只变成了说说而已，所有的借口不过是你给拖延和懒惰找的理由，你发现了吗？哪里有浪费时间这回事啊？你只能浪费你自己。哪里有那么多未来等着你呢？你只有现在。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生活当中打动我们的往往是那些小而美的事物，一个深情的拥抱，一束蓬勃的鲜花，一张充满生气的笑脸。正是这些美好的瞬间，才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幸福感。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呢，小而美的，也可以让你提升你的人生幸福感。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首写给赵帆的佳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南宋诗人赵如回的文赵昌甫赋赵。赵昌甫就是赵帆，常年隐居玉山漳泉，德行与诗名传遍江南。这首诗就是赵如回听闻朝廷征召赵帆，有感而发写下的寄咏之作。
1: 闻赵昌甫赋赵，宋·赵如回。甘得绵云复隐冰，此翁不读善诗名。山深难避蒲轮照，碧远听拂离帐行。老去抱君心转介，年来守菊梦平惊。有时湖上看垂钓，只一波兮溪水清。
0: 首联：甘得绵云复隐冰，此翁不读善诗名。绵云隐冰，写赵帆甘心归隐山林，与云石为伴，守一份清寒淡泊。诗人告诉我们，赵帆受人敬仰，不单单是诗作精妙，更可贵的是他高洁自持的品格。颔联：山深难避蒲轮照，碧远听拂离帐行。蒲轮是古时朝廷征召贤士的专车，纵然深藏玉山深山，盛名难掩，朝廷的征召还是寻到了这里。纵使路途遥远，年岁已高，也要逐着离帐启程。一句写出隐士名望之高，也写出赵帆对军国的一份赤诚。颈联：老去抱君心转切，年来守菊梦平惊。年纪越大，报效国家的心意反而愈发恳切。可长久习惯了自在的山居岁月，一想到官场拘束，连睡梦之中都常常心绪难安。把赵帆出世与入世之间纠结矛盾的心境刻画得细腻真切。尾联：有时湖上看垂钓，只一波兮溪水清。这里用了姜太公波兮垂钓的典故。就算将要赴赵，诗人猜想赵帆心中依然放不下那份山水垂钓的悠然，放不下漳泉清冽的溪水，藏着对玉山故土最深的眷恋。一首小诗既赞美赵帆德才兼备，也读懂了他身在山林、亲戚家国、志在江湖的复杂情怀。千年过去，诗篇留存，也让后人看见当年漳泉先生在玉山的一段佳话。

愿所有的欢乐都陪伴着你，昂首是春，俯首是秋，愿所有的幸福都追随着你，月圆是画，月缺是诗。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曹芳的想法呢，就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比如画天空不一定要用到蓝色，而是打开自己无限的想象力。后来呢，他想到一个画面，就会习惯性的把这样的画面转化成音符，写成歌的形式，用音乐去谱写心中的画面。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口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

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其实你不知道，在你给我糖的时候，早就有人给我蛋糕了，可是我没要。没要蛋糕我不后悔，我后悔的是以为这颗糖会一直甜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王心凌音色当中的少女感，我想呢，放在现代的歌坛都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注意哦，我说的是原声少女感。王心凌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少女情怀，就好像拿着魔法棒点石成金的小仙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

0: 新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3: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5: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4: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6: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4: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7: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4: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8: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0: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1: 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2: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1: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3: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4: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5: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7: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8: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7: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9: Very organized，
20: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7: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1: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7: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7: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3: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7: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8: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 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0: 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两台细流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两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 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

0: 是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2: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

0: 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 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 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 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
1: 截至5号下午1点， 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 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 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 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 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 据韩联社报道， 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 但在半导体带动下， 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 今年前8个月， 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 同比增长 169.6%。 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
4: 世界的回响，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6: 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巴尔六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面积大于 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总台记者从这次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此外，目前已经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旅客， 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耐心回应每一位家属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今天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济家庭乡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4: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3: 如川北达刚刚好。
4: 霹雳茶七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9: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的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他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您
0: 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的，
0: 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 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三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
2: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五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五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1: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

0: 内的车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当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呀、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2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3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8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不断的在升级。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 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挤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甚至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嗯，所以厂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闯市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市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粮田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70% 以上的活不过三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您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 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

0: 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他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两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自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了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0: 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领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正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啊，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它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 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世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世啊，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啊，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0: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1: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0: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1: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1: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0: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嗯，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吧，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世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啊，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 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也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一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从这个闯事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2: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 那我们就再问问闯事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0: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 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啊。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啊，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0: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

0: 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是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事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事，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事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0: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到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事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0: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
1: 体
0: 就
1: 验，
0: 是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对，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4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哈，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市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就在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宁斩获80米栏冠军，92岁的吕明璞征战拿下多枚奖牌。专业的高龄竞技训练和普通老年人的日常健身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要不要终身运动呢？更多内容欢迎关注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局限，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更懂音乐，更懂你，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率先要揭晓到的是新一期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共同产生的榜单。那马上为大家揭晓的是本期榜单排名第5位，来自刘聪和东晓共同合作带来的这首《现状》。

听到的歌来自刘聪和东晓合作带来的这首《现状》，新一期的芒果音乐榜本期榜单排名第五位。那说到这一首合作的歌曲，可以说东晓的声线是非常特别的女生，但是声线呢却是男生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在参加说唱听我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以为这不是一个男生嘛，但其实却不是哈，只是一位刚从海外归来的这个一个歌手啊，创作者，所以他的音乐里面也带有着浓厚的欧西街头的音乐气息，而整首歌也表达出了是一种 hiphop 不同于流行的一种态度和立场了。好了，那听过了刘聪和东晓的这一首《现状》，接下来继续揭晓到的是本期榜单排名第四位，来自房东的猫，此刻是不会再拥有的此刻了。

听到的歌来自于 Tony Dan 这首 Raining， 那这也是我们这一期芒果音乐榜排名并列第二位的这一首歌哈。那说到 Tony Dan 的这首歌呢，也是轻松工整的一首爵士的风格的歌曲了。歌词呢是脱胎于爵士布鲁斯这种传统的写作思维，而从某种程度上，如果对于经常听一些欧系音乐的朋友哈，他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对一首英文名曲 Come on in my kitchen 的一次回应。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也是我们芒果音乐榜新一期榜单并列第二位的另一首歌林宇植你走了。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新一期榜单揭晓时刻，我是陈诚。刚刚听到的是本期榜单并列第二位这首林玉植你走了。接下来继续揭晓到的是新一期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芒果音乐榜的冠军歌曲阿四不再塌方。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相，
0: 流行

听到来自孙燕姿这首180度，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那刚刚和大家揭晓了全新一期的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产生的榜单，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刘德华为电影《铁道英雄》所演唱的主题曲，这一首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其实在1956年的那一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了。那首歌呢，凭借优美如画的意境和深刻的主题，成为了一首历久弥新的金曲。而这一次刘德华演绎的这一首歌《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在原版的基础上是融入了新的旋律以及歌词，也为这一首经典之作增加了不一样的韵味。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听到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为电影《铁道英雄》演唱的主题曲。如果说1956年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对当时的一个记录，那么刘德华的这一个新的版本是现在的我们，当下的我们在聆听着过去的故事。芒果音乐吧，我们继续来听歌。金志文，自娱自乐。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这首《明天双人舞》，少有的这种舞曲的节奏。这里是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袁惟仁这首木吉他。就像那首歌里唱的，袁惟仁在成名之前是真的住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每天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拿着吉他弹弹唱唱，作品也是无人问津。到后来他发行了一张叫做《木吉他》的专辑，完完整整告诉了我们他自己的故事，也是这一首专辑同名曲告诉了我们他自己走上音乐这条路的前前后后，从当年的一个跑场驻唱的少年到现在成为了音乐制作人。袁惟仁，木吉他。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也是叮当的这一张翻唱专辑哈，90年代金曲翻玩计划，当我们在一起，十首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的歌曲。那我们要听到的呢是其中的这一首牵挂，叮当碰上了十足摇滚范的萧敬腾所在的狮子乐队 Lion， 他们就决定一起挑战改编500的这一首经典的大作了。500的摇滚啊，看上去好像难以逾越哈，但是在叮当和狮子合唱团的主唱萧敬腾飙出男女各自的纠结的情绪之后，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一种感受，从一个人的情歌进而成为两个人的情歌。叮当狮子合唱团，牵挂芒果音乐吧，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我们身边因为加班引发的纠纷。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走进直播间来介绍典型案例，分析法理。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无锡一位女子遭遇了杀猪盘，半年后她成功的反杀了。女子小佳没有想到自己被骗之后呢，这骗子竟然对自己动了真感情。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小佳成功的反杀，将男子张某约到无锡，绳之以法。今年1月份，小佳在微信上结识了网名叫老土文化的男子，他自称是姓张，后来两人发展成了恋人。随后张某就怂恿小佳进行所谓投资，小佳投了17万元，之后他发现这个平台根本无法提现，才明白被骗了，于是报了警。无锡警方查证，这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今年2月份，小佳跟警方汇报说男子用另外一个微信加他微信了，民警就立刻跟进，从微信中了解到张某目前在土耳其，是诈骗团伙成员，因为对小佳产生了真感情才换了号和他单独联系。8月上旬，张某对小佳说已经回国了，想和小佳奔现，民警将计就计，让小佳约张某到无锡见面。这天张某刚到无锡就被民警抓获了。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00后打赏女主播80万元，后来后悔了，又诈骗对方，最终获刑。00后男子杨某成长在单亲家庭，初中毕业之后就一直待业在家。他母亲为了鼓励他去工作，给了他一笔资金进行投资，他呢也投资了几个电商项目。去年杨某玩抖音的时候刷到了女主播方某，几个月给女主播刷了近80万元礼物，经常占据榜首第一，两人还加了微信。但是没过多久呢，这个杨某就后悔了，想把这个打赏钱要回来，于是他联系女主播方某，说自己正在投资一个电商项目，如果你投资营业额达到一定数目，每个月就可以拿到4万元。杨某呢，为了建立信任，还建了一个3人微信群，他在群里面一个人扮演2个角色，来介绍投资的好处，忽悠方某。之后呢，方某陆续投了21万多元。不久后呢，主播方某想退出电商圈，但是他一直没有等到退款，深究之后发现被骗了，于是报警。杭州阜阳法院认为杨某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某旅游公司员工

0: 工贺某因为在微信群里发了一些文字和表情被公司开除了，法院审理后认为判决公司支付贺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该公司游乐园办公区区域发生了农民工聚集事件，贺某就在员工的微信群里发了数条说一大批 BOSS 即将到达战场等等文字和表情。不久后公司领导找到贺某，要求他主动申请辞职，要么是由公司开除。那贺某拒绝主动辞职，于是公司以有损公司形象和信誉为由将其开除，并要求贺某赔偿公司违约金3万多元。贺某不服，公司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公司以贺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明显缺乏依据，不具有合法性，判决公司支付贺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被执行人给法官送锦旗，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不久前北京海淀法院执行一庭法官收到了一面写有怀爱民之心办利民之事的锦旗，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面锦旗竟然是某案件的被执行人寄来的。这个案件是一起借款纠纷引发的执行案件，被执行人是龚某和两家科技公司。龚某表示，他愿意筹措资金偿还债务，并且主动报告了他名下位于天津的一套价值400万的房产，但是希望给予一定的宽限期。鉴于龚某态度良好，法官一面做申请人的工作，另一方面督促被执行人尽快处置房产。在法官的努力下，申请人就同意了暂缓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房屋进入拍卖程序之后，达到了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的良好效果，申请人权益得到了最充分最高效的保障，也将被执行人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实现了真正的双赢。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最终达成了执行和解，这才出现了被执行人给法官送锦旗的一幕。996的工作模式一直以来饱受诟病，那么这种工作制是不是违法呢？劳动者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呢？那在我们身边呢，确实近些年来涉及到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纠纷的数量也是逐年上升，健全的规章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类案件的发生，用人单位也应当树立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提高社会责任感，关注劳动者的休息权和健康权。那现阶段新业态劳动关系逐渐普遍了，新业态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律规定也成为了常态，而工作时间长不仅会导致劳动者过劳，身体受到损害，而且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让法官来以案释法，对加班工资计算标准、举证责任、特殊工时制的加班工资认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柴野静法官。你好，柴法官。
1: 各位听众好。
0: 嗯，给我们来先介绍一些典型的案例好吗？
1: 好的，那首先介绍一个约定的计算基数过低，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差额。
0: 嗯，
1: 2016年12月至2018年10月，赵某与 A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岗位为维修电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赵某的工资包含岗位工资1860元以及岗位津贴、能力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加班工资、奖金等，实行综合工时制，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为员工的岗位工资。在职期间赵某存在延时加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情况，A 公司依照合同的约定，按加班时长支付了赵某 1.5 倍的延时加班工资和3倍的法定假日加班工资。那赵某认为呢， A 公司计算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应当以岗位工资、岗位津贴、能力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奖金、夜班津贴作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所以呢，在申请劳动仲裁后，向房山法院起诉，要求 A 公司支付加班工资的差额共计52000元。
0: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劳动者加班费的计算基数应当按照法定工作时间内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应得的稳定工资作为计算基数。
0: 嗯，
1: 所以 A 公司以及赵某依据的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均为不当。
0: 嗯，
1: 法院以赵某的岗位

0: 工资、岗位津贴、能力工资、工龄工资作为加班费的计算基数。最后经核算，扣除已经支付的加班费， A 公司还应当支付赵某2016年12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延时加班工资和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共计8300元。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李健之前呢，他在参加一个演讲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一个人啊，真正可以掌握的东西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少，能够学会一两样就已经很不错。而且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应该去学会舍弃很多的东西，很多快乐应该浅尝即止。所以说呢，专注应该是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体会到的幸福，而别人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好，他可以通过音乐这种载体，把自己的幸福来进行传播。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通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
4: 我们国家的劳动法第44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1.5 倍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但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倍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3倍的工资报酬。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中的这个工资呢，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通常应当理解为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发工资的总额，当然呢一般不包括一次性的奖金、津贴等收入。在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加班工资计算基数的，可以从其约定，但是该约定的基数不得低于劳动者在岗时间对应的工资。
3: 那通过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4: 劳动合同没有约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或者就根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呢，劳动者是可以按照实际工资标准确定加班工资基数，并且主张加班工资的。同时呢，要切勿盲目扩大计算基数，向公司主张加班工资，理性维权，确保劳动关系的稳定。
3: 好，我们正在关注的是涉及到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的相关系列案件，我们请柴法官再来介绍一个典型案例好吗？
4: 好的，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个公司没能提交真实的考勤，法院综合认定加班证据。柴某是 B 公司的库房管理员，柴某主张他在 B 公司工作期间存在加班情况，在申请劳动仲裁后呢，向房山法院起诉，要求 B 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加班工资共计3万元。柴某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考勤打卡记录，还有部分的周六日打卡照片、工作视频录像、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呢，柴某与 B 公司负责考勤记录管理的王某和韦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某和韦某曾向柴某发送了2019年6月和2019年10月的考勤打卡记录。

0: 录。而庭审中呢 ，B 公司也向法庭提交了没有财某本人签名的考勤表。
1: 嗯。
0: 但是2019年6月和2019年10月的考勤表和财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考勤打卡记录是不一致的。
1: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审理后认为 B 公司提交考勤表和财某提交的考勤打卡记录不一致，并且差距非常大。
1: 嗯，
0: 考勤表也没有财某的签字。鉴于 B 公司没有能提交财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真实考勤，
1: 嗯，
0: 法院根据财某提交的2018年至2019年部分月份的考勤表，以及财某在庭审中和仲裁庭审期间陈述的出勤情况，综合核定财某在开期间的加班情况。
1: 嗯，
0: 最终法院判决 B 公司支付财某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18日期间延时、休息日和法定假日加班工资共计30000余元。
1: 嗯，那这个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2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而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按照我们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证据规定确定的举证分配规则，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当对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劳动者未能提出证据证明加班事实，或者提出的证据明显不合理，或者自相矛盾的，难以使法官产生确信，那么劳动者承担得不到支持的不利后果。
1: 嗯，
0: 而另一方面呢，用人单位有义务也有能力提供证明劳动者劳动时间的证据。
1: 嗯，
0: 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了该加班事实的证据，而用人单位作为该证据的持有人不提供或者提供不真实的证据，则认定劳动者主张的证据是真实存在的。
1: 嗯，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用人单位呢，应当建立完善的考勤制度，书面记录劳动者的出勤情况，每月与劳动者核对，并由劳动者签字。在持有证据的前提下呢，庭审时应秉持诚信原则，提交真实的加班记录证据。
1: 嗯，那么针对我们以上谈了这些涉及到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纠纷频发的情况和这些案件，法官和法院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有什么建议吗？
0: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呢，应当进一步规范用工管理，承担社会责任，树立现代企业管理理念，提高社会责任感，关注劳动者的休息和健康权，合理安排劳动者加班，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从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劳动合同的预先约定，到考勤记录、薪酬发放的规范化、制度化，都应当衡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尽量减少用人管理上的漏洞。要规范加班申请和调休制度，建立完备的考勤制度，规范职工的工资发放记录，考勤每月要交劳动者签字确认。对于符合特殊工时制的工种呢，应当积极进行特殊工时制的申报。对于工资构成的明细，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约定明确。发生纠纷后呢，在劳动仲裁程序和诉讼程序中全面的了解案情，积极提供证据，合理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对于劳动者而言，应当正确的理解法律法规，合理的表达诉求。劳动者权益保护依赖于日趋完善的权利保护规则体系，良性的司法实践环境和日益彰显的权利保护意识。发生追索加班工资纠纷后，一方面，劳动者要充分了解维权的法定流程。首先呢，应当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呢，要做好证据留存。劳动者就加班事实提交的证据，一般包括员工手册、考勤制度、考勤记录、上下班时间调整通知、工资发放凭证、工作记录、录音视频等。 而另一方面，劳动者也应当提高诚信守约的意识，尽可能的熟悉和掌握劳动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动作。

0: 态，客观的看待企业的管理行为，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权。
1: 嗯，好，谢谢柴法官的分析和解读。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城在描绘喜欢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形象了。你的笑是大海拥抱海岛的笑，是星星跳跃浪花的笑，是椰树遮掩椰果的笑，你笑着是黑夜奔逃。哇，真的是太美了。我也希望你在听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不管自己经历了什么，都可以随时的把微笑挂在心间。

我们都会说有趣的灵魂。有趣的灵魂应该究竟什么样子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人的信息密度和他的知识层面呢都会比我们更高一些，并且愿意俯下身去听我们讲那些毫无营养的废话，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提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观点，颠覆了我们一些浅短的想象力和三观等等等等。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有趣的灵魂吧。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愿意俯下身听我讲话。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在读张嘉佳写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本小说的时候呢，有两段话其实给我的印象挺深的，我也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而故事的结局呢，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我们来继续听歌吧。

郭采洁长久以来呢都是短发的形象示人，人们往往会觉得短发女孩所赋予的酷飒那种干练的标签。在这种惯性思维的体系之下呢，郭采洁认为每次的戏剧的演出在观众的既定认知当中可以吸取更强大的力量，因为毕竟作品才是一切出发的原点。

年歌谣乐团横空出世的时候呢，歌曲真是循环到了每一个商业街和音像店。总之呢，今天我们讲到的他们应该是当年的现象级的艺人，因为是在华语歌坛呢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时期。而飞儿乐团的第一张从旋律制作应该来讲是滴水不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可以说当年的制作水准是看齐了很多主流的唱片标准。

人生40%的时间都是无意识的，剩下的60%啊，大多数也是由无聊和疲惫构成的。那么真正精彩的部分可能只有不到5%吧。很多所谓的丧其实就是有这种失衡的比例所衍生出来的，但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啊。我们只能够接受自己的无聊、无趣、平庸甚至是痛苦啊。当我们真正接受了这个事实的时候呢，反而就轻松很多了。

在有一些人演唱的歌曲当中呢，你会听到自己的青春，尽管每个人所拥有的这些时光是不一样的，也许呢，你的青春不是那些大热的青春，而是漩涡当中的青春，逃亡的，和平的，害怕的，同类的，相信的，甚至是各种复杂的情绪汇聚在一起的青春，但是呢，它却构成了一个上好的青春。我也经常跟同事会聊到一些话题，假如人生会重新拥有一些选择的话，在当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做出跟现在同样的选择？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第一，我们没有办法时光旅行；第二，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于我们之前所犯的错误来重新的进行弥补。至于第三点，那就是我一直都觉得生活是一个进行式，那么现在所拥有的其实比过去的和将来的都要更加的重要。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女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李宇春是真正由大众投票选出的大众明星，也是当年中国新娱乐时代开始的一个标志。有舞台皇后之称的她，不但拥有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她的《皇后与梦想》、《我的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等等专辑，几乎每一年都拿到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强大的玉米力量使得唱片连连出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她不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甚至已经拥有众多的代号，同时也一度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趣文学当中有三位极具代表性的作家，离现代最近的就是阿尔罕·帕慕克。相较于其他的文学家，他更有意地描绘和塑造伊斯坦布尔的样貌。如果想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他的代表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当中的故事发生地杜特泰佩，那就中了作者的圈套。帕慕克在这本书中借由两个虚构的街区，讲述了1960到2012之间伊斯坦布尔的变革。泰佩是土耳其

语当中的山虽然是虚构的名字，却也真实描绘了城市地形。而新并入伊斯坦布尔的新街区位于城区外围的山丘之上，自然也要以山为名。

除了壮观的风景和古代遗址，土耳其人对于猫的狂热举世闻名。如果你想有一次爱猫之旅，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也是绝好的去处。纪录片《爱猫之城》被全世界的爱猫之人奉为神作。然而只有真正行走在伊斯坦布尔

波尔的街头的时候，你才会明白猫对于这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意义。纪录片中说，如果有一只猫在你的脚上喵喵叫，抬头看着你，那一定是你这一天中最幸运的时刻，因为那是生活在对你微笑。这些幸运的时刻提醒着我们还活着。

2016年，焦美琪在她20岁生日之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张原创民谣数字专辑《男人的贼》，正式进军歌坛。201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比赛，最终获得全国第5名，走进大众视野。她的代表作包括《我的名字》《今天也想见到你》。从快男到创作人，她依旧保持自己的音乐初心，用音乐传达来自少年的欢喜跟成长。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考古中，一件陶器在地下沉睡了5000年，考古人员是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烧制的呢？而一节人骨深埋在深山里，又是怎么判断它是属于哪个年代的呢？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考古学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时间黑洞。而有一种方法，就像给古物照了一次骨鳞片，能把这些沉默的遗存精确地放回到时间轴上。这就是碳十四测年，被誉为考古学的时钟。那么这把时钟是怎么造出来的？它又是怎么被引入中国的？从仰韶文化到河姆渡，从二里头到三星堆，它是怎样一次次颠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的？而背后又是怎样一群人在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起了中国自己的碳十四实验室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碳十四测年，为古物测算千年古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碳十四到底是什么。碳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元素之一，也是构成生命的基本骨架。我们的身体里、树木里、食物里，到处都是碳。但碳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有三种常见的同位素：碳十二、碳十三，还有极少量的碳十四。前两种很稳定，而碳十四呢，它有放射性，会慢慢的衰变。这种衰变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节奏，叫半衰期。大概每过5730年，碳十四的含量就减掉一半，再过5730年又减掉一半，一直这么减下去，像一座走时极准的天然时钟。这个思路是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利比在1949年提出来的。当时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第一次用已知年代的埃及木乃伊古墓里的木材做验证，测出来的结果和实际年代惊人的吻合。这项发明轰动了整个考古学界，利比也因此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那么碳十四又是怎么从天上来到地下的呢？在大气层的高处，宇宙射线不断轰击着氮原子，造出碳十四。这些碳十四很快和氧结合，变成二氧化碳，随风飘散，进入整个大气圈。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动物吃了植物，人又吃了动物和植物，于是碳十四就顺着食物链进入了每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内。活着的生物体内的碳十四含量和大气里保持着平衡，可一旦死亡，不管是人、动物还是植物，不再呼吸，不再进食，碳十四就只出不进，开始按照半衰期的节奏一点点减少。考古学家要做的就是测出一件古物里还剩多少碳十四，反推出它死亡至今过去了多少年。有意思的是，测出来的年代并不是直接对应到公元纪年，而是有一个专门的起点叫距今，英文的缩写是 BP。 这个今不是指今年， 而是被固定在公元1950年。为什么是1950年呢？因为利比发明这项技术的时候正好是1950年前后。更关键的是，从那以后人类开始大规模核试验，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被人为的打乱了，不再能当作稳定的标尺。所以当你听到距今5000

千年，意思是距离1950年5000年。这个约定全世界通用，不过光有原理还不够，真正测起来还得有一把标准尺，就像量长度要有光源器，称重量要有千克元器，测碳十四也得有一个基准物质，用来标定现代碳的放射性水平。国际上最早用的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草酸，后来又有了澳大利亚的蔗糖、维也纳的淀粉，而在中国，这把标准尺来得格外不容易。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碳十四测年到底能测多远呢？一般来说，它的有效范围在距今5万年以内，再久远，剩下的碳十四就太少了，仪器很难再捕捉到。不过，对于人类文明来说，5万年已经绰绰有余。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再到夏商周的都城，全都在它的射程之内。中国碳十四测年的故事要从1955年讲起。那一年，考古学家夏奈先生在《考古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碳十四测年这项刚刚兴起的新技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改变中国考古学的关键方法。可是，知道了原理和能动手做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当时的中国，一，没有现成的设备，二，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三，没有成熟的技术人才。夏奈先生看中了两个人，裘世华和蔡连珍。这对年轻的夫妇1955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被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选中，进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1959年，夏奈把他们调到了考古研究所，交给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从零开始建起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那时候，他们一个27岁，一个30岁，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完全没有走过的路。裘世华后来回忆，当时能参照的文献只有夏奈先生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本英文书，没有探测器就自己绕线圈裁硅钢片，没有真空系统就自己动手焊接抽真空，没有化学制样装置就从玻璃器皿开始一件件的吹制组装。碳十四测年是个极其精细的活，样品里的碳十四含量本来就微乎其微，放射性又非常微弱，肉眼根本看不见。测量的时候要把它和周围环境里的各种本底辐射区分开，对屏蔽材料、计数器精度、化学提纯工艺的要求都高到了苛刻的程度。两位年轻人就这样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造，一个难关一个难关的攻。那段日子，他们几乎把家安在了实验室里，白天调试设备，晚上查阅文献，周末接着干。没有现成的图纸就一边摸索一边画，没有合适的零件就自己动手改造。经过几年没日没夜的苦干，设备总算搭起来了，可怎么证明这套土法上马的装置是可靠的呢？裘世华和蔡连珍想了一个办法，请考古学家拿几件已知年代的样品来，他们做盲测，测完再和考古学家的判断对答案。1965年初冬，史前考古专家童祝臣送来了4块木头样本，裘世华和蔡连珍24小时两班倒，每10分钟就要记录一次计数，连续工作了1个多月，结果出来和考古学家认定的年代完全吻合。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就这样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宣告建成。1965年11月，夏奈先生在北京组织的考古学座谈会上正式向学术界宣布，中国有了自己测定的第一批碳十四年代数据。实验室建成了，但还有一道难关横在面前，标准物质。没有一把被国际公认的标准。

门尺，测出来的数据就没法和别人对比，也没法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当时国际上通用的草酸标准越来越少，中国想进口也不方便。裘世华心里琢磨，能不能造出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标准？1978年，他向国家商业部申请调拨了一吨蔗糖，又联系上海试剂厂进行精细加工。试备完成后，除了国内的3家实验室，还邀请了美国、法国、瑞士、苏联、澳大利亚的6家著名实验室一起做比对测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联考。1987年，这项成果被国家标准局正式定名为中国糖炭。经试用，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它在稳定性、易处理程度等方面比当时的国际标准更具优势。中国糖炭的诞生不仅填补了中国碳14标准物质的空白，也让中国实验室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话语权。从那以后，中国的碳14测年数据开始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引用。到1991年，这个实验室先后测定了60多个考古文化、100多处的年代数据，构建起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年代框架。有了实验室，有了标准尺，碳14测年很快就在中国考古学上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最先被震动的是关于仰韶文化的百年争论。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中亚、西亚传过来的。这个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甚至引申出中国文化西来的结论。中国考古学家当然不服气，梁思永、尹达、夏奈等人先后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反驳，但始终缺少一锤定音的绝对年代证据。安特生的西来说并不是凭空捏造，他确实在甘肃、青海发现了不少彩陶，看起来和仰韶的很像，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遗存混为一谈，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排出了一个6期序列，然后硬说甘肃的彩陶比河南的早，从而得出文化西来的结论。碳14测年终于给了一锤定音的答案。1972年，裘世华实验室对仰韶文化遗址的样品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而几乎在同一时期，考古学家在甘肃、青海测出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年，在陕西发现的李家村文化距今更达到7000到8000年，比仰韶文化还要早。这组数据彻底推翻了安特生的分期体系。原来中国彩陶文化不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而是在本土土生土长，从东向西发展的。仰韶文化的源头就扎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里。碳14测年用一组冰冷的数字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钉上了最硬的一根钉子。碳14测年的威力还不止于黄河流域。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稻谷、古寺和甘蓝式建筑遗址。碳14测年结果一出来，整个考古界都震动了，距今约7000年。这意味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进入20世纪80年代，数以千计的碳14数据积累起来，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终于有了清晰的时间序列。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从西北的齐家文化到华南的洞穴遗址，一条条时间线被拉直、被校准。中国史前考古学从此告别了猜年代的时代。
过去，考古学家判断年代主要靠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比较，这叫做相对年代。而碳十四测年提供的是绝对年代，一个具体的数字，一个可以放在时间轴上精确比较的点。如果说史前考古是碳十四测年的主战场，那么进入历史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它同样大显身手。1996年，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邱世华和蔡连珍夫妇虽然已经退休，又被请回来担任碳十四测年的首席专家。工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武王伐纣到底发生在哪一年？这个问题，中外学者争论了很久，提出的说法至少有44种，最早的和最晚的相距112年。邱世华夫妇带领团队用高精度测年技术对陕西丰溪遗址的系列样品进行了反复测定，把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从112年压缩到了30年，锁定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之间。为了这30年，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时候，邱世华和蔡连珍都已经60多岁了。两位老人重新穿上白大褂，像年轻人一样加班加点。他们要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如何把碳十四数据、地层学证据和文献记载拧成一股绳的方法论难题。在这个基础上，专家再结合古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和天象推算，最终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商周交替的最优答案。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碳十四测年技术精度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标志。同一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测年也把夏王朝的都城年代框定在了距今3800到3500年之间。碳十四测年让文献记载中模糊的夏商周第一次有了清晰的科学坐标。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至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正式出版，提出了三代年表。夏代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00年，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6年。这份年表被镌刻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浮雕上，成为我们今天讲述中国历史的时间基准。碳十四测年在中国落地开花，也离不开技术上的不断升级。早期的常规测年法需要十几克甚至更多的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损伤太大。20世纪90年代，加速器质谱测年法引入中国，样品量一下子缩小到1到2毫克，灵敏度提高了上千倍。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北京大学用加速器质谱技术对近200个碳化植物碎屑样品进行测定，结果显示，这些坑的埋藏年代有 95.4% 的概率落在距今3200年到3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这个发现把三星堆文明放进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宏大叙事里，彻底改写了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当然，碳十四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它测出来的是碳十四年龄和我们平时说的日历年龄之间还有一道弯弯绕，因为历史上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太阳活动、地磁变化，甚至工业革命后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都会干扰它。那怎么办呢？科学家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树木年轮来校正。树木每年长一圈，每一圈都忠实地记录了当年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把不同年代的古树年轮连起来，
就能画出一条跨越几千年的校正曲线，把碳14年龄

上这条曲线上一对，就能换算出真实的日历年代。如今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手工作坊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实验室在国际比对中稳居前列，年测样能力数以千计。从距今5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从沙漠里的干尸到深海里的沉船，碳十四测年几乎成了中国考古学最可靠的时间标尺。而裘世华和蔡连珍这对从1955年就携手同行的科学伉俪，他们当年亲手绕制的线圈或许早已退役，他们建立的实验室也早已更新换代，但他们为中国考古学测算千年古陵的初心却像碳十四的半衰期一样稳定绵长，从未衰减。从1950年那个被定格的现代起点，到一件件古物被重新放回时间的坐标，从仰韶彩陶的本土之源，到武王伐纣的精确纪年，从一穷二白的手工搭建，到国际领先的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在中国走过的60年，正是中国考古学从描述走向实证的60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

0: 剧作者管桦和徐熙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这是找着我。这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这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首长，白求恩大夫情况危急，他把所有的消炎药都给负伤的战士们了，现在没有消炎药了。
1: 立刻把白求恩大夫撤到大后方，想尽一切办法救治白求恩大夫。
0: 是，
1: 我去偷绿车，
0: 我赶紧收拾。年娃子，
2: 到，
0: 我们带上白求恩大夫，走。
2: 好，白求恩大夫，我们走。
3: 不用费力了，年娃子，我感觉非常不好，恐怕我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
2: 白求恩大夫，您坚持住，会有办法的。
3: 我已经写好了遗书，请组织帮我寄到加拿大。
2: 白求恩大夫，您会活下来的。
3: 我是医生，我的情况我清楚。新专窗和皮鞋请你交给聂斯林员，医药箱替我捐给卫生学校。如果有人问起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有贡献。
2: 白求恩大夫，您要活下来，您还要教我做手术呢。
3: 年娃子，这把止血剑留给你，永别了年娃子。
2: 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
0: 白求

娃子就是我的父亲柳丰年，是当年白求恩医生的助手，那时候他才15岁。他是从晋察冀军区走出来的新中国第一批外科医生。1975年，父亲作为中国首批原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永远地留在了遥远的非洲。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一集。
1: 我叫刘学谦，是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23年了，我一定要找到你，爸爸。

大家好，我是第九批医疗队的韩队长，我代表我们的队员热烈欢迎第十批

0: 原埃塞俄比亚的异生瞳人，欢迎你们的到来。
1: 谢谢队长。
2: 韩队长，你们辛苦了。接下来呢，由我们第十批队员接替你们工作。你们第九批医疗队同志们，很多事迹我们都听说了，太不容易了。你们也该回家跟亲人们团聚了，向你们致敬，
3: 向你们致敬，
4: 向你们致敬。
0: 谢谢啊，我们这些老队员已经把宿舍房间都打扫出来，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来了。不过呢，也要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这里的生活条件啊，肯定比不上国内，恐怕得适应一阵子。远飞工作有苦也有乐，大家慢慢体会，都是一段最难忘的人生经历。
4: 哎，韩队长，韩队长，我听说这儿的蚊子可多，我这个人可招蚊子。
0: 哎呀，这位女同志说到点子上了啊。您怎么称呼啊？
4: 我是护士长，姓穆。
0: 哦，穆护士长。哎，您的问题很关键，大家都得注意了啊。蚊子在非洲可是个厉害角色，那不能小瞧，很多传染病都是他们传播的。各位女同志，把裙子就别拿出来了啊！你们出门必须是长袖长裤。哦，对了，大家都打疫苗了吗？
4: 打了好几针。
0: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4: 哎呦，小吴，小吴，大头座位上掉下来了，咋回事？
5: 可能是太颠簸了，头晕没扶稳，有点喘不过气儿。
2: 起来，
5: 没事，没事。
6: 我也有点头疼，
7: 我也是觉得有点闷闷的啊。
0: 大家别担心啊，可能是有点高原反应。这里啊，平均海拔2000多米，人容易缺氧，得适应适应。
7: 这样很怪啊。
0: 刘医生，快到了，咱们先去驻地宿舍休息吧，把行李先放下。
2: 先去医院吧，我们熟悉一下工作环境。手术室在哪儿？我想去看看条件。咱们之间呢也尽快完成交接，你们也可以早点回国跟亲人团聚。
0: 那好，你们熟悉熟悉环境，我们也站好最后一班岗。咱们先去医院啊。
4: 好好好。
0: 哎，前面就到了。哎，那里就是你们未来2年战斗的地方。这就是咱们的手术室，您是心胸外科的专家，我们这儿有好几个病人等着您来会诊呢。
2: 啊，可以，手术器械还挺齐全，
0: 也是咱们中国援建的，经过10年的建设，医疗设备基本齐全。
2: 嗯，
0: 当然，跟国内还是不能比。您这位国内的一把刀，得适应一下了。
2: 嗯，很好。
4: 韩队长。韩队长，接到紧急通知，博莱大街上出车祸了，伤员人数众多，其中还有妇女儿童，正在往咱医院运送。
0: 好，我马上来。哎呀，刘医生，不好意思，失陪一下，您几位先去驻地休息一下，等忙完了我给你们接风。
2: 哎呀，咱们就不用再客气了。
4: 就是啊。
2: 不必了，不必接风。穆护士长，小吴啊，你们累的话先回去歇歇，我跟着韩队长去帮忙。
4: 咦，我们也去帮忙。
8: 我们也去帮忙，刘医生。
2: 好吧，韩队长，赶紧的办。哎呀，
0: 那太好了，走。
9: 李护士，这个伤者的血氧饱和度83%，抓紧给他吸氧，上心电监护。哎，那个衣服剪了就行。好。
10: 医疗车病患呼吸困难，可能有张力性气胸，赶紧去拍片。准备胸腔闭式引流。
9: 好的，
11: 陈大夫，这儿有个小腿开放伤的，需要轻装消毒。
12: 收到，这个病患去拍 CT， 看有没有脏器损伤。好。
0: 哎呀，刘医生，这个孩子胸部开放伤，能交给你们吗？
2: 好啊，小吴，赶紧给孩子做术前检查，先做 CT， 看看伤情。
10: 好，
2: 穆护士长，对接手术室，做手术准备。
4: 好。
2: 没想到落地埃塞俄比亚不到6个小时就匆忙地进入了

0: 第一台手术。
1: 身份核查完毕，
2: 术前检查完毕，伤者胸部开放伤，肺破裂，心包破裂。不过刘主任，他的传染病筛查还没出结果。
3: 不等了，先救命。大家操作时候注意防护，麻醉师可以开始了吗？
4: 麻醉完毕，可以手术了。
3: 刀纱布，
1: 刀纱布，
3: 电刀准备开胸。
1: 好的。
3: 等物，
2: 哎，
3: 把血管钳住，准备接扎。
2: 好。
3: 对一下手术灯。
1: 好的，刘主任。
2: 哎呦，这灯怎么灭了？
1: 哟，
2: 这停电了。
1: 没事，
2: 这没有准备反电机吗？这刚开刀呢。
1: 我去找人。韩队长，咋回事啊？我们这刚开胸。
5: 啊，哎呀，埃塞俄比亚电压不稳，停电是家常便饭。
1: 这可不中，不中啊！非洲孩还在手术台上呢，咋弄？
5: 有应急灯，头灯、应急灯，咱都有。我给你们拿来了。
1: 哦，好好好。
5: 刘医生，先用应急灯吧，我给你照着，你做手术。
3: 好，
5: 刘医生，注意个人防护，千万不能受伤。
2: 这应急灯这亮度，这根本就是手电筒啊，这深部组织看不清啊。
0: 闭嘴，
1: 怎么办呢？
0: 别抱怨，现在就这个条件，趁天没黑，赶快把手术做完。
2: 是，

0: 别说，他们准备这苍蝇拍还挺好用。
1: 这儿啊，不光停电，还停水，想烧点开水都没有。这还大城市呢，简直就是野外生存呢。这没水，方便面都泡不了。
0: 吴大医生，面对现实吧，没水干吃啊！从你那皇宫里啊下来吧，别当生活评论家。
1: 刘主任，一下飞机您就上手术台，多少小时没吃东西了？
0: 这就是大非洲，条件有限，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跟你说，小五，现在还能有胡萝卜、洋葱这些蔬菜可以吃。你知道当初那第一批、第二批的援非队员哪有这条件？
1: 也是。
2: 哎，好消息，好消息！嗯、哎呦，车祸里受伤最重的那个非洲娃醒了。
1: 哎呦，哎呀，真是。
2: 要说呀，还是咱刘主任医术高明啊。
0: 那太好了，醒了就好。咱们赶快去看看。
2: 好，好，好。啊
3: 谢谢医生，
2: 不谢不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谢谢希诺，
4: 妈妈再困难了。
5: Thank you。
0: 哎，女士，孩子叫什么名字？
3: 希诺啊。
0: 希诺。
2: 希诺啊。
0: 啊，好好休息吧，啊，希诺啊。护士长，
2: 哎，
0: 按时用药，密切关注术后情况。
2: 知道了，刘主任。玩儿，好好休息啊。
3: 谢谢，谢谢。
0: 哦，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好像在哪听过。
2: 是不是非洲人常见的人名啊？
0: 哎，您还真说对。之前啊，我从我父亲信里看到过。
2: 哦，
0: 想起来了，中国医疗队接生的那些非洲孩子，很多都取名叫希诺娃。没想到现在又能听到这名字。
2: 希诺娃，啥意思啊？
1: 哎，穆德勤，这个我知道，我来非洲之前查过，埃塞俄比亚说的希诺娃就是中国人的意思。
2: 哦，这意思啊。
1: 刘主任，您父亲是不是也来过非洲啊？
0: 是，我父亲是第一批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
1: 啊，刘主任，那您这是传承接力了。

想到20多年过去了，这里条件还是这么艰苦。那年第一批来的时候，肯定条件更苦。您是怎么扛过来的呀？

0: 可是一个字都没提过。爸，想起当年您出发之前家里那顿饺子，
1: 今年河南省首次承接援非医疗工作，向埃塞俄比亚派遣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各大医院骨干医生主动请缨加入，医疗队员们决心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为受援国民众服务。
2: 妈，
0: 爹，饺子。
3: 学谦回来了。哎呀，慢点慢点，
2: 太是
3: 坐下吃。
2: 妈，今天什么日子？吃饺子。
3: 哎，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爸要出远门了。
2: 出远门？我爸要出差啊？
3: 不是出差，是出国，去援助埃塞俄比亚。
2: 埃塞俄比亚？爸，你要上非洲？
4: 对，我们医疗队是国家派出的第一批援埃的队伍，任务很艰巨，我是队长，要去摸查当地的医疗情况，除了治病救人，还要帮他们培训医护人员。
2: 我不同意。
3: 学谦，
2: 老柳同志，你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啊！您也是50多岁的人了，青年医生那么多，干嘛呀？啊，非要你这个院长去是吗？
4: 小柳同志，你医学院也快毕业了，你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学业，咱爷儿俩各忙各的啊。来吃饭。
3: 哎呀，好啦，雪谦，你爸他有自己的打算，吃饺子。
0: 妈，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传染病肆虐，我爸现在这个岁数他去，你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干嘛？你
4: 我就是非去不可。
0: 妈，你劝劝他呀。
3: 哎，雪谦，该说的话我都跟你爸说过了，可是去艰苦的地方救死扶伤是国家的安排，也是你爸作为一个医生的追求，咱们还是要理解啊。
0: 我不理解，我不想理解。哎
4: 呀，行了行了，儿子你也别那么大气啊。宝贝儿，你去帮我把家里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找出来。
0: 哎呀，爸你又来了。
3: 学谦，这把止血钳是咱们家的传家宝。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白求恩大夫给我爸的止血钳，爸就是因为这柄止血钳立志要当医生的，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4: 哎呀，雪谦呀，你听爸跟你说几句。白求恩大夫去世30多年了，我那个时候才15岁，现在呢，现在我都50多岁了，半百了。
0: 爸，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感到很骄傲，我也选择了学医，对吗？我没丢咱家的传统，对吗？
4: 对。儿子，那我问你，你学医是为了什么？
0: 我当然为了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
4: 对，那医术高明了，成了大医生之后呢？
0: 治病救人，怎么了？
4: 对了，爸爸去非洲那就是去治病救人的。
0: 国内没人了，国内没有病人了，是吗？没病可以让你治了，非得去国外，非得去非洲才能治病救人吗？
4: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总是想起白求恩大夫啊。我你说当年他是加拿大的医学博士，那可是医学博士啊，你说他为什么要来炮火连天的中国呢？那时候的根据地多苦啊。
0: 爸爸不一样，那时候不一样，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医生伟大，可是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那是打仗，现在不用，现在是和平时期，你看。

0: 家心里都没底呀。
1: 话说回来啊，老刘，儿子也是关心你呀。
0: 我懂。
1: 那边每年光疟疾就死几十万人呐，咱们家呀，你最招蚊子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0: 是啊，妈，可说呢，我一点都不关心他，是吧？但是他这么招蚊子，到了非洲万一感染了，药都不好找。
1: 雪谦，你说什么呢？你爸是医生，不会有事儿的。吃饺子，少说。
0: 我真懒得说。
2: 行了，啊，我呢，自己会小心的，你们放心吧，啊，这去的都是医生，那防护工作一定是相当到位的，没问题。
1: 对，你爸是专业的。
0: 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懂。
2: 好了，不说了，都不说了。儿子，这把止血钳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来保管。
0: 爸呀，你这干嘛呀？啊，你弄这一出干嘛？我知道这你宝贝，你的宝贝你自己留好，你别弄这些有今天没明天的事儿。
2: 雪谦，你拿着，你马上就从医学院毕业了，我相信当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时，你就会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咱家的传家宝止血钳今天就交到你手上了。来，雪谦。拿着。
3: 就这样，止血钳到了我手里。吃完那顿送别的饺子，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亲。后来我从医学院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很快我就面临了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操作的重要手术。吴主任，病患呼吸平稳，血压正常，心率正常。
4: 嗯，刘学谦，手术操作规范，可以进行缝合。
3: 好。
4: 哎，密切注意病患的术后情况。
3: 是，主任。
5: 吴主任，三号手术室呼叫。
4: 好，我马上来。学谦，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独立做手术了。
3: 啊，
4: 祝贺。
3: 谢谢老师。

0: 换体征稳定。
1: 5个小时不间断手术，辛苦了，刘医生。一会儿等病人醒过来，你好好休息啊。刘医生，你怎么了？刘医生，快来人！快来人呐！
0: 第一次开胸手术后，我累得倒在手术室地板上，半睡半醒恍惚之中，我仿佛见到了远在非洲的父亲。
2: 爸，我做到了，我救活了病人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跟病魔斗争了，爸，我赢了。
3: 好样的，儿子。哦，不，柳学谦大夫，你完成了从医学院学生到医生的蜕变，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了。
2: 爸，我真的特别高兴，真的，手术成功了，太有成就感了。
3: 我很欣慰你长大了，我相信以后你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吗？
2: 那当然。
0: 爸，您究竟什么时候从非洲回来啊？啊，我想你了，我妈更想你，
2: 你快点回来吧。
0: 哎，爸，爸，爸。

0: 雪倩。
1: 哎呦妈，你怎么来了？
0: 怎么了雪倩啊？
1: 哎，我梦见我爸了，我跟他说我手术成功了啊，我爸说我成熟了，替我高兴。
0: 你爸他回不来了，
1: 什
0: 么？他永远的留在了非洲。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一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

0: 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9月5号晚上，葫芦娃爷爷又一次出现在绍兴书圣故里景区内自家的沿河阳台。这次啊，不是沿着小河与从全国各地赶来打卡的网友互动，而是用长柄剪刀剪掉了藤蔓上的葫芦。
1: 我们来先来说说葫芦娃爷爷啊，他叫陈金鳌，今年75岁了，与68岁的妻子沈华玲住在书圣故里的老宅里。今年3月，陈金鳌买了些葫芦苗种在阳台，后来结出了8个葫芦，最惹人注目的是1楼的7个，再加上打理葫芦的陈金鳌，就让人啊特别容易想起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
0: 是，爷爷和葫芦的场景呢，被人拍下分享到网络之后迅速刷屏了。这个夏天呢，许多游客专程赶到绍兴，每天都有年轻人在河对岸喊爷爷。听到喊声，陈金鳌就从屋里出来配合拍摄打招呼，对大家说，谢谢你们来，葫芦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
1: 在9月初啊，陈金鳌还曾经表示，葫芦呢会挂1个多月，在霜降之前摘掉。但是连日游客探访不断，高峰期每过5到10分钟就要到阳台和大家见面，老人开始感到疲惫了。
0: 其实9月2号呢，当地社区就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不过9月5号呢，游客量大增，一天下来，沈华玲的头晕病就犯了。
1: 根据社区网格长的介绍，摘掉葫芦是因为老宅啊临水而建，街巷狭窄，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老人担心游客的安全，同时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大家互动，有些累了。
0: 就在9月5号，绍兴市文广旅局在其视频号发布了陈金鳌摘葫芦的视频，并在评论区留言，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慢慢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此前绍兴市文广旅局就曾回应，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
1: 在短视频时代啊，平凡人的日常很容易被瞬间放大，很多网友在追逐热度的同时也制造了打扰，短暂的打卡快乐确实是以消耗老人的正常生活为代价的。
0: 葫芦娃爷爷和他的7个葫芦被网友称作这个夏天最治愈的风景。7个葫芦呢，本是寻常院落的一抹生机，承载着老人的生活温情，老人捡去的不是葫芦，而是无孔不入的流量喧嚣，这一举动呢，也是对平静生活的坚守。
1: 而当地文旅部门呢，也尊重老人的意愿，归还安宁的处置方式，彰显了可贵的人文初心。文旅发展啊，从来不是透支普通人的日常，网红的热度更不该绑架平凡百姓的生活。
0: 最美的风景也从不是刻意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不打扰的温柔分寸。敬畏日常，尊重平凡，才能让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安稳长久。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年前几名大学生变卖废品筹款资助一名家境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这份爱心汇聚成上千人的接力，我们来听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0: 这一时段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我们来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啊，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家，而这份资助也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
0: 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和南京医科大学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了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3: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
4: 对，
3: 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5: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6: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5: 2006年，吴婷婷等人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读大二，班里同学靠卖废品攒了一笔班费。吴婷婷说，大家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如资助一位家庭困难学生，他们便鼓足勇气走进江宁区民政局。
7: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轻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5: 江宁区民政局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金宝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一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3: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
5: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吴婷婷说，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
6: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5: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中断，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2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王源回忆，
8: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5: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清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他戴了好几年。那一刻，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如今，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1000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这次重逢，她给每位帮助过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6: 每一粒微小的善意的种子，终究会长出超乎想象的温暖回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的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叫做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也就是说，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门生意？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王玉龙、胡吉川、张俊清的报道。
9: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10: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契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9: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 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0: 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静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1: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0: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2: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0: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两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3: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4: 这一家行业研究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
5: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呢，行业是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就难免会产生高频 AI 脸千人一面的现象。那么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哪些风险，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6: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0: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3: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0: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7: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
0: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 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我们来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10: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100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11: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热情，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12: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13: 给我们好多方便
14: 啊，对，非常方便。
10: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5花8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15: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16: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15: 不厨师，因为里的压缩机不行。
16: 你留个电话，
15: 好，
16: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15: 对，
16: 咱们再修。
15: 好的，
16: 行吗？
15: 嗯。
10: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7: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8: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16: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8: 你网上你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10: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18: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这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9: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18: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赶紧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了。
10: 小店搬来科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8: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挺新鲜的，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在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10: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18: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个香港的直播。那申请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申请的时候申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5星红旗啊给吹出来了，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10: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18: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0: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3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11: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注入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10: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

0: 号，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1: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就天津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0: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2: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1: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这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的，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2: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说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0: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2: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想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0: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2: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的，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的啊，20-30块钱的，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些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0: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1: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深耕下去。
0: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2: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着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着他，你还必须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啊，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0: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2: 85楼有个老太太， 人他那么

0: 140斤我都背不起来了。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三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时候把他送来这边去，帮他挂号。魏奶奶，你好。
1: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铃当啷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2: 原来他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3: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
2: 啊，
3: 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
2: 啊，
3: 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
4: 要是放我这好多年了，
2: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0: 那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是吧，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5: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0: 已经能放了，
5: 太好了。我们杨师傅太牛了，点赞点赞。
0: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5: 多少钱师傅？
0: 20块钱，穿过来扫一下就行。
5: 到了啊师傅，
6: 来一个，
5: 祝您生意兴隆啊。
0: 好，谢谢你。
1: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0: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7: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1: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8: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觉得我就很开心。
0: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呢，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一说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中。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人失联，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清

0: 港科考队队长姚谭栋，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目前救援持续进行中。
0: 记者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9月5号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名人员失联，目前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在前往一处新发现的山体滑坡现场，那么这个现场呢，就位于遂川县的左安镇杨芬村。那么9月4号到5号的时候呢，这里也同样出现了多起山体滑坡，一些民房呢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这里一处山体滑坡灾害点仍有这个两人失联。那么其实现在距离事发时已经过去了两天多了，那么外界刚刚获取到村里发生地质灾害的这个消息的重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山体滑坡导致了这个村里断电、断路、断通信，还使得村民迟迟与外界联系不上。那么直到今天一早呢，我们的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才闻讯赶到杨芬村进行救援。因为现在的路还没抢通，我们也正在尝试向村里挺进，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我也从这个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从今年八月以来，遂川县累计降雨量呢就达到了706.7毫米，比这个往年的同期值的249.6毫米多出了283.1%，那么排名历史第一。那么特别是从8月29号到9月5号之间呢，遂川县迎来了本世纪以来最强的大暴雨过程，那么累计降水量呢达到了441.9毫米，比这个往年的这个同期值呢的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也就是8.19倍。那么同样呢排名历史第一位。全县108个站点监测到了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虽然今天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天气已经放晴了，但是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比较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发生地质灾害的高平镇明坑村没有被列入到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重要原因。那么再来说说我们的明坑村核心救援现场，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救援人员利用搜救犬、破拆工具等，在现场找到了两名失联人员。中午的时候呢，应急管理部监测到现场仍有大面积的山体滑坡的风险，所以救援人员又紧急撤回到安全区。此时此刻呢，救援条件相对成熟。我了解到呢，我们的消防等救援力量呢，正在携带重型破拆工具对垮塌的房屋进行破拆，争取找到更多的失联人员信息。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了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请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4: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两到三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5: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4: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山体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5: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五六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4: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四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5: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4: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5: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6: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5: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0: 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是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也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 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6: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5: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4: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 2025-2034 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5: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4: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5: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太少了。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天津边检在进行网络信息筛查过程中，发现有宣传称邀请多名境外所谓大师在全国提供祈福、护身等有偿服务，引来众多不明情况的网友关注、转发、留言咨询。
0: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些外国人来华入境之后，在我国境内进行的活动与其持有的签证事由不符，甚至从事或变相参与有偿经营，涉嫌外国人非法就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经警方初步研判，一名叫峰哥的网民在各网络自媒体平台上大肆发布推广营销信息，该信息具有明显的网络迷信营销特点，并存在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可能。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查清事实真相，天津边检总站联合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成立专案组，深挖案件线索，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办案民警先是通过这位峰哥在网络上提供的咨询方式与他取得联系，并多次进行线上沟通，其自称是境外某国一名著名大师的座下弟子，主要负责招来对接外籍人员来华，长期在华开展转运做法、赐福护身等多项业务，入门从事相关活动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并且不断吹嘘手下的多名大师功力深厚、手法独到，包你满意。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苗雷介绍，
9: 经过深入接触之后呢，这个峰哥便开始主动推销相关的这个收费项目，声称近期就有一名大师将抵达天津接受预约，然后开展各项业务，每个项目的收费都价格不菲，目的就是从中谋取高额的利润。
8: 随后办案民警们顺藤摸瓜，通过其在相关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宣传内容进一步展开核查，经核实，他口中宣传推介的这些外籍人员来华时均持旅游探亲类签证入境，未依法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却违规在华从事经营性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43条规定，属于典型的外国人非法就业情形。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民警还了解到更多信息，这条违法产业链的完整运作模式与涉案细节也渐渐浮出水面。天津边检总站

0: 南疆边检站执勤二队一级警长郭龙介绍。
1: 峰哥这个团伙的相关业务呢，一开始也仅仅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展，它的后期逐渐扩张，形成了全国巡回作业的模式，其经营项目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纹身刺符逐步延伸至了兜售佛牌、举办宗教法事，甚至违规售卖境外违禁物品。该团伙长期面向全国招揽客户，涉及群众近万人，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存在极大的涉外风险和社会危害。
0: 今年四月，天津边检总站联合属地出入境管理部门，依托边检加出入境协作机制，精准研判涉案外籍人员活动轨迹。针对来京违规开展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部署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专案组精准锁定涉案人员及关联经营主体，依法开展查处工作，对非法聘用外籍人员的相关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对在华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涉案外籍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出境。对此，移民管理警察郑重提醒，企业经营主体请依法依规经营，切勿投机取巧，谋取非法收益，严禁触碰法律红线。天津边检总站南疆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苗雷。
2: 我们提醒广大的这些来华的外籍人员，要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入境之前呢，应该申办相应类别的签证，入境之后如果需要工作的，必须依法取得工作许可以及工作类的停居留证件，千万不要从事那些与签证事由不符的活动。对于广大网民和群众呢，我们也提示要远离这些不法营销活动，避免遭受人身上的伤害和财产上的损失。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招募孕妇体验官，免费赠送母婴产品。96名孕产妇被这样的噱头吸引，扫码入群，提交了个人信息，没想到啊，这些信息竟被人利用，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
5: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保局就将这起诈骗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威慑犯罪，警示公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2年6月至2023年3月，被告人秦某贵、张某雇佣依托和所谓的市场推广人员设立微信群聊，招募孕妇体验官。孕产妇扫码进群后，他们再以赠送母婴产品和收集试用体验为由，诱骗孕产妇提供个人信息和生育证明。先后有96名孕产妇提供了信息。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家斌介绍，
7: 被告人获取这些信息后呢，是在孕产妇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虚构劳动关系，为孕产妇购买包含生育保险在内的职工医保，然后再冒充孕产妇的签名去填写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一共呢向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申领生育津贴375万多元。截至2023年的1月11日，医保中心向两名被告人控制的三家企业拨付了共计197万多元的生育津贴。
6: 从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现线索，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再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公开审判，秦某贵、张某始终不认罪。庭审中，公诉人针对性进行举证质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卫说，
8: 我们通过电子数据审查系统和大数据分析，深度恢复手机电子数据，展示被告人如何招揽诱骗孕产妇，在作案前咨询骗取生育津贴能否赚钱，共谋转移赃款等聊天记录，有效推翻被告人的无罪辩解。结合被告人签订的虚假劳动合同、参保缴费记录、孕产妇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和孕产妇没有实际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违反社会保险法规定，按照虚高工资基数缴纳参保费用，进而骗取高额生育津贴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6: 2023年10月30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秦某贵、张某有期徒刑11年和有期徒刑3年，并处相应罚金，判决已生效。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及时冻结止付涉案银行账户，阻断赃款外流，开展犯罪所得去向追查。王家斌说，
7: 比如我们追踪到被告人向亲属、境外企业转账

0: 担保违法犯罪协作机制。林蔚说，
1: 针对本案中依托市场推广人员非法获取孕产妇个人信息的情况，检察机关、医保部门到辖区医院走访，推动医院强化管理责任，并向患者发放防骗心意卡，引导群众警惕个人信息泄露和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颖分析，
2: 在办理此类案件的时候呢，检察机关就应当在异常数据的筛查、线索核查移送、证据的固定移送以及犯罪所得追缴等方面呢，加强这种跨部门的协作配合，从而强化打击治理的合力，来维护生育津贴制度的这种安全，从而依法保障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5: 没有方向盘，没有制动踏板，也没有后视镜。这款无人驾驶双座车被特斯拉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不过呢，其一出现就站在了监管的风口浪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便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
7: 因为人类每天都在用眼睛开车，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把它放进特斯拉的计算机里。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我们有了赛博出租车，这是一款极其经济、极其安全、人人都能使用的产品。
6: 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叠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美国财经媒体主持人在节目中评论称，监管机构审查的核心正是特斯拉的认证过程是否合规，这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考验，更关系到赛博出租车商业部署能否继续推进。
8: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doing an audit into
9: 联邦政府正在审计特斯拉为何认为自己已经走完了确保这些车辆安全运营所必须的程序流程。
6: 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走监管豁免申请路线，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10: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6: 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取消了所有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 实现商业

0: 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路径一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经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情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亲爱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国高龄运动员驰骋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竞技状态有多惊人，常年坚持适度运动对老年体质提升有哪些影响，专业高龄竞技和普通老年日常健身该如何区分，如何

0: 和量力而行。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宁斩获80米栏冠军，并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璞征战六项赛事，斩获了两金一银一铜。不少网友看了以后感慨，92岁正是拼的年纪。92岁跳远这两个词怎么出现在一块儿的？我们就先来听听92岁的吕明璞他是怎么说的。
14: 我叫吕明璞，今年92岁，家住山东济南。我就想发挥我的特长，努力拼搏，争取最好成绩，为国争光。
15: 网友说跳两米多不难，先活到90岁再说。你怎么看这句话？
14: 我想跟年轻人说，趁着现在这个大好时光，多参加些室外的活动，对身体确实有好处，而且要持之以恒。健康的身体什么时候都可以办清楚。
15: 100岁时想做什么？你还想比赛吗？
14: 当然是了。
0: 吕明璞的儿子也是替网友们问出了最好奇的事情啊。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可以想象一下吗？我们问两个问题吧，都有点扎心的啊。第一个问题是上次您的跳远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您还能记得上一次跳两米是什么时候吗？当然，如果感觉您的运动能力确实是大不如前，那也不用太冒失的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或者是有这样冒失的一次尝试。那这次高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画面，的确是打破了不少人对于老年群体喜欢安静，他们不能够再剧烈运动的这种刻板的印象，也让老年体育和老年健康成为了热议话题。像是吕明璞选手，他其实也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不过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的确就喜欢运动，擅长短跑。那么要怎样才可以延长我们运动能力的续航时间呢？如何来提升老年健身的安全性和效果呢？今天我们就从这场出圈的赛事切入，来聊聊高龄竞技的真实含金量、老年运动的健康价值以及终身运动理念的现实意义。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体育播音主持研究所研究员徐立。徐老师你好。
16: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 我刚才问了俩问题，就是上一次跳远是什么时候，以及上次成绩能够达到两米。因为这个视频大家很多人看过了啊，这个一个老年人，一个92岁高龄的老年人能够成功的跳到沙坑里并且取得两米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而且很多人看了这个比赛以后惊讶之余，也抓紧上网去查一查更多这个有关于比赛的信息。后来查到了，很多人把这个赛事叫做中老年奥运会，它的全名叫做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咱们先搞清楚这是个啥比赛吧，就是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比赛，比赛看点都有哪些，这个大师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些人老人他们都是专业运动员后来退役了，是这么理解吗？
6: 实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词语来指代这个比赛的话呢，它其实可能更像是一个中老年田径爱好者的嘉年华。那这个事儿呢，其实要是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70年代。因为实际上呢，在这个上世纪的60、70年代呢，就是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突然发现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其实和体育运动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心脏。所以呢，在上世纪的60、7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在这个北美地区就是兴起了一个跑步热，就是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跑步。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有一些曾经这个参加过跑步比赛的运动员，包括一些呢，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也很喜欢跑步。就那个时候，他们很想去参加奥运会，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类似于国际田联的那些比较专业级的比赛。但是我们都知道，奥运会啊，包括这种这个世界田联的这种比赛，
0: 门槛太高了，
6: 哎，他都有你要年龄有限制，比如说多少，你得多少岁你才能以下，你可能才能来参加，或者就是成绩上有限制，你必须得跑到多少多快，你或者跳到多远，你才能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呢，在上世纪的70年代初，其实就在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北美包括澳大利亚有一些喜欢田径的中老年人，其实就在奥运会的时候悄悄地凑在一起，对，琢磨说，哎，对，说我们是不是也要搞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可以一起玩的比赛。所以从1975年开始，我印象里边第一届应该是从是在这个在加拿大举办的，1975年的时候在多伦多就举办了首次叫这个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最开始他们这个组织啊，其实确实像刚才这个您所说的，他的这个组织叫退役运动员协会。但是后来呢，就是发展到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协会就变成叫今天的叫世界田径大师这个组委会了。那它的整个的范围其实是面向全世界35岁以上希望或者喜欢参加田径比赛的这些人，它是一个非常公益性的比赛。它的公益性体现在哪儿呢？这个比赛全部都是由报名选手自费参加，就是自费报名，自费交通，自费住宿。你到那儿就是比赛，比赛完了之后呢，有奖牌有证书，但是没有奖金。就大家去那儿唯一的目的呢，就是在那么一个地方享受一下这个田径比赛的快乐。
0: 你看这里面有两点哈，我都很在意的。一个是说它嘉年华，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氛围是大家可以享受的，是一件好事啊，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但是您说35岁这个年龄线的时候，很多人还吃了一惊呢。难道这不应该是一个，比如说是以65岁甚至更高的这个年龄划线然后来参加这样比赛，才能够被那么多人称为叫中老年奥运会？他为什么把这个线划的还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呢？
6: 因为现在整体上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上比较相对来说啊专业化比较强的这种田径大赛，基本上其实它的这个就是普遍认为啊，就是人的在进行田径运动的时候，他的巅峰状态应该是在35岁以下，尤其是在20到30这个年龄段。所以呢，就是如果啊，这个大师赛把这个线划到60岁以上，那实际上35到60岁这波人也可能会自己悄悄地找到一个地方也得给自己再专门再开一个赛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实际上这个大师赛啊，如果我们说一定要强调它的某些特点的话，其实它是跟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奥运会和国际田联的这些比赛相比呢，是有很鲜明的这种 反差的，就是他是专门给那些可能这个奥运会啊、田联的比赛这些世界顶级比赛已经不能接纳，或者在这个比赛里边，门槛比较高，他已经迈不进去的那些人，他可能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比赛。
0: 是，那问个切身的问题。

0: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是很好奇，就是说我现在练来不来得及，这个我是指大家啊，就是因为毕竟说了35岁以上可以参加，而且我们对于他的这种门槛他的要求度并没有那么专业那么高，所以我是不是就是现在练一练，等我到了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可以参加这个比赛，甚至还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那我们看今天就是在这一届26年在韩国举办的职业大赛上，就刚才您所播报的新闻里边所说那两位老人，那就事实就证明是完全有可能的。
0: 是，那咱说说这两个老人哈，就是这个82岁的丁明拿下了 M80 组的80米栏的冠军，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图报了6个项目啊，就是6个田径项目，收获了两金一银一铜。看这个咱们中国高龄选手的成绩啊，其实就从这两个人来看，尤其是后面这个吕姓的吕明普老人，的确是非常强。那如果说把他放到全球的同年龄段的这种大师赛当中去比较的话，或者是放到历史长河当中去比较的话，是什么水平？另外，我们很好奇，就是他们的这种训练可能是什么样？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他们之前是做什么的，我们并不了解。也这几个名字可能也是大家第一次听说。您有没有查过他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
1: 实际上呢，这两位老人其实都没有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两位老人呢，就是其实都是在咱们祖国建设一线的，有的是科技，有这个丁明老人可能是这个科技一线的这个研究者。那这个吕明普老人呢，应该是地质领域的一个管理者，也可能是个研究者。但是这两位老人呢，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这个运动训练，不是专门的专业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在可能在中小学时期就是对体育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这个退休之后积极的坚持体育锻炼，那在这过程里边呢，让自己的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像刚才主持人问到说他们两个怎么来训练，我还真在网上大概的搜了搜。那两位老人呢，其实他们的训练如果跟咱们现在的专业运动员来相比，还真不是那么科学和系统，这个科学是加引号啊，加引号，就是它不像咱们现在的国家队，可能它有一套就是非常精细然后非常严谨的一套训练体系。那据说这两位老人在参加比赛之前，很多的训练都是他们自己就是琢磨排练出来的。那这
0: 显然倒是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我们像国家队他选择的是一个突破人类极限的这么一个方向。而我们这个老人他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高龄选手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应该可能是以自己的身体能够承受的相对比较大的量，他就不是一个人类极限的突破的这么个问题了。所以他们可能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不那么科学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的。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我还想再补充一句，严格意义上讲，这两位老人其实也是在冲击老年的这种身体的极限。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对他们其实也是在朝着这个极限的目标在冲击。
0: 是。这一次哈，你看高龄老年人参加了比赛之后全网爆火，那您觉得这个核心因素是什么？是说他击破了以前大家对于老年人就喜欢安静以及不能够进行剧烈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击碎了谣言吗？还是说怎么他就火起来了？是不是就是形成了一种大众的这种固有认知和真实赛场表现的这种反差呢？
1: 我觉得确实在这条新闻里边确实显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其实首先还是体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当然看到老年人其实他也有体育锻炼，但是他的体育锻炼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边可能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他的节奏可能会比较舒缓，他的强度可能没有那么强。我们很少在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在短跑长跑跳远这种就是比较激烈的田径项目当中
0: 对
1: 去看到
0: 表演项目的太极拳武术啊什么，这个我们是见过的而且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激烈项目很少见，所以大家也是对这个新闻非常的感兴趣。
1: 对，是的。那背后呢，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啊， 我个人感觉，其实，除了我们对老年体育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存在这样一种就是曾经的印象，这次可能有一个比较强的反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对衰老本身的认识。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可能都知道，这个人的一生确实他过了这个中青年之后，他人的整个身体是会慢慢的走向衰老。
0: 嗯，
1: 但是呢，我想这两位老人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感觉是，衰老或许是一个人类必经的规律性的过程，
0: 嗯，
1: 但是似乎衰老又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整个身体就垮掉，
0: 就是有某种必然的结果啊，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呈现出同一个特征来，
1: 对，或者至少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0: 嗯。
1: 嗯，
0: 是，的确哈、啊。说到衰老这个问题，那这一次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在看到自己同龄人在赛场上驰骋的时候呢，是挺惊讶。但是这个惊讶呢，对于很多的中青年来说，那就是惊掉了下巴，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你看他的评论，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在这个评论里面就自嘲说自己是脆皮体质，说你看比较一下我的体能。我弹跳力，我的各个方面甚至还不如八九十岁的老人。当然这个里面呢，它是有一种自嘲，有一种调侃，但是在背后好像还是能够感受到年轻人的某些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能够反映出大众对于老年体育的一些误解吧。
1: 嗯，我觉得这个你看，如果我们一般的要是看到两位老人在这个比赛当中表现出的这么优异，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当然会这个对这个老这两位老人就是连举大拇指来赞扬他、
0: 嗯、是，
1: 但是呢是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年轻人呢会说，哎呀看我这个脆弱的体质，就是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在网上的这些年轻人在慕强的同时吧，他还有一点示弱。
0: 嗯嗯，
1: 那这个背后呢，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可能它反映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存在着一些身体焦虑，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更积极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位老人在这条新闻当中啊呈现的这两位老人的状态，其实让我们很多的青年人可以看到，就是即使我们现在可能身体上自己觉得是脆皮体质、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有达到那两位老人可能达到的那种潜质，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是，
1: 嗯，
0: 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他的身体焦虑这一点啊，的确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和自己年龄层不一样的人能够达到了某些身体成绩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引发这个一些讨论来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次看到两位老年人这个在比赛当中获得了好的成绩，他就肯定会联想到我要到了那个时候，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岁数我能不能达到，第二个是在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达到他一半的这样的体能，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些这种焦虑。但是呢反过来说他还是确实是有一些积极意义，就像刚才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比赛可以从35岁之后即可报名，那我们努力的时间那还挺长的啊，就是比如说35岁、36岁开始，我一直练到90岁，可不可以？
1: 对，
0: 这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种积极的意义对于中青年来说呢，也是一种敦促。那我们现在要说到我们刚老说这两位老人哈，那其实不只有这两位老人，还有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体，就是国内参与这一类国际大师田径赛事的老年群体，它的规模怎么样？这两位肯定是闪光点，那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提到一个词叫国家的，我们国家的老年竞技体育整体发展水平又是怎么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如果咱们从近几年这个田径大师赛的这个数据来看啊，
0: 嗯，
1: 目前就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个资料里边，那最早的呢，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位，就是报道当中只出现了一位老人。但当时是一个咱们国内某大学的体育老师退休的，但是到了这个今年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就是今年的这个大师赛里边中国代表团已经有105人，
0: 嚯
1: 啊，就是在这几年里边就是这个数字啊还是在不断的往上增加。
0: 嗯，
1: 如果咱们要是对比国内的话，那其实这个数据其实可能还更好，因为像这个去年咱们国内呢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大师赛在哈尔滨举办的，那当时参加比赛的人呢有1200多人。
0: 嗯
1: 嗯， 那所以现在呢，咱们国家的这个老年竞技体育啊，老年竞技体育其实现在的整体发展态势呢，应该说还是很好的。目前其实咱们现在的赛事体系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这个最顶级的啊，咱们国家其实有一个老年人的竞技体育大赛，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叫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0: 哎，这个更像是嘉年华了啊。
1: 哎，是这个比赛啊，根据这个当时统计啊，在网上看到的数据是。

0: 有1万多人参加，1万多人。那这个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呢，就像刚才说的，咱们国家也有类似于田径，就是国内的啊田径大师赛，或者是其他一系列的这个比赛，就是比较偏专业性的这种老年人的赛事。然后在很多的社会基层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其实咱们平时是见过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基层办的这种健身球啊，门球啊，气排球啊，也有一些这种社区举办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参加的这种比赛，包括乒乓球、羽毛球这种。所以呢，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事体系啊，应该说现在的量上还是可以。那我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现在的趋势啊，就是要从这个光办比赛，要把它变得更规范、更科学。这个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几年啊，国家发布了一个老年人科学健身指南。专门就是要，就是咱们不能只是鼓动老年人去练，还得让他们科学的练。另外呢，这个现在很多的高校啊，很多体育类的高校，包括一些非体育类的高校，也开辟了像专门的叫老年体育的专业方向，或者是微专业。所以现在呢，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这个归纳的话啊，我个人感觉我们现在的老年竞技体育应该是正在从量的发展走向更高品质的发展。
1: 那像老年人的这种比如说在高校也设置了一些微专业或者是一些专业方向，那他们研究的主要是什么？是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的衰减和突破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还是说达到什么样的运动量，还是说是更贴近于每个人的这种数据的整理，他应该会做点什么呢？
0: 他这个可能涉及的领域就会比较复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体育和身体之间，在就是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啊，其实它都是一个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你要动得过于剧烈，对身体不好。你要不动，对身体也不好。
1: 是，
0: 它一定是动到某一种程度，对某一个状态的身体是最好的一个结合点。那老年体育肯定就专门要观察。那面对老年人可能处在的这种体质，比如他的整个的身体机能，他的这个肌肉的状态，他的骨骼的这种坚韧的状柔韧的状态，他大概到一个什么程度？那在这种程度下，对应于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对于他来讲，对这个身体是效果是最好的。那当然更广泛的就是从社会层面来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就是现在从全球的角度来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国际大师赛？那我们看我们现在都关注的是世界田联的专业比赛，关注的是奥运会。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些人要出来组织这么一场比赛？它背后显现的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老年人参与体育的机会和他们的权益，在这过程当中全球啊有很多人可能在漠视他们。但是现在的发展，我们看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关注。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更多的给老年人参加体育提供更便利的机会和平台呢？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值得被研究的，
1: 就是值得去向这个方向进行引导，并且进行更多的探索。就像刚才我们在听到那个采访录音，吕明璞的儿子也问了个问题，他说你100岁的时候想做什么？你还想比赛吗？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呢？他是，我相信啊，作为这个吕老人的儿子，他也会去了解更多有关于老人体育、老人竞技体育的相关的知识。他甚至呢，还需要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高校里面的这种学科的支撑，然后才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收获，然后才能够他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指导老人。这既是一种家庭关系的这种和谐的处理，同时呢也确实是实打实的能够提升老人的这种运动的成绩。所以说呢，稍后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老人的家人，我们现在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去做，怎么去鼓励他，怎么去科学的来进行相关的比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斩获了80米栏冠军，并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璞征战了6项赛事，拿下了多枚奖牌。高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画面，让老年体育、老年健康成为了热议话题。那么赛场上这些亮眼的表现呢，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选手们长年累月的坚持和科学训练的结果。很多人呢只是惊叹于高龄选手他们的体能状态，但是很少了解究竟他们是怎么去训练，怎么去养成的？从这种日常的习惯到训练的方法，从适度运动到健康增益，老年体育的每一步都藏着关于衰老与活力的科学逻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深入来聊一聊老年运动的健康逻辑和科学方法。继续有请徐丽。徐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咱们先来说一个，就是刚才前一时段我们提到的就是作为这个老年人的家属，老年人说我现在要出去进行这个老年竞技体育运动的训练了。我相信这老人说这话，这可能做子女的都会心里一惊。这个你去打打太极拳不就好了，你怎么还要竞技这两个字，好像对这个中青年人有刺激了。但是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老人的家人就这样去阻拦的话，似乎也不太好哈。就我们作为这个家主的话，怎么去鼓励他，让他走一条科学道路更好呢？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作为子女啊，那首先肯定还是得多关注老年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和他的这种愿望。那当然像主持人说的，如果老年人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表达出他想更多的参与哪怕是更激烈一些的运动项目，我觉得这个首先肯定我们还是得鼓励他啊。那但是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体育和身体它在这个整个的结合上，它肯定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那所以呢，那如果要是老年人他想参与这个体育，我们可能首先还是可以建议老年人，比如说那我们在就是在参加这个运动项目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这个对身体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比较严谨的这个检查。我们先看看我们现在的身体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对吧？咱们也不是主观的说我不愿意您去，也不是主观的说您去吧，也不这么，咱们叫那个词叫什么呢，也不是这么不严谨，或者是这个就
1: 很绝对化的。
0: 咱们呢通过科学的数据，咱们先可以这个去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这个身体检查，然后咱们可以根据身体里边的各项指标，我们可以来判断那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身体是不是适合参加这样的运动。那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身体，哪些运动对于他来说更合适，是吧？那在这过程里边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身体和运动项目之间的这种对接。
1: 是，
0: 那然后在这个之后呢，要多给他提多给老人们提供一些陪伴的机会，对吧？你看咱们年轻的时候在校园里踢球，也希望这个有很多人来看我们踢球，对吧？那老年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咱也不能说就让他一个人你就去运动吧，咱们也得在旁边多陪伴，多鼓励，是吧？去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但同时呢也是在旁边这个随时看着，别那个摔倒啊，别怎么样，可以给做一个保护。
1: 对，这种家庭人际交流的好的契机，可能就会表现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项目的周边。从一开始您去带他去做相关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到后期我们在这个赛场边上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场合里面能够积极的去和他做更好的沟通，就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这种精神状况，其实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和睦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在提到这些八九十岁的高龄选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有哪些去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还得回来说，这人家是这一套真正稳定专业的一个竞技比赛啊，咱们怎么说它也是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它要是真的没有一个科学系统来做支撑的话，想必也是不行的。那我们就如果来做一些探讨，就是几十年的运动习惯更重要呢，还是某一个科学的这个方法，甚至可以被称为黑科技的方法，对于这个人来说更重要呢，还是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
0: 那从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这个大师赛当中，这个丁老人和这个这两位老人吧，这两位老人他们的表现来看，那肯定两个人都 都提及了他们日常在生活当中

0: 中对这个运动的积累。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个运动的积累，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遵循科学，那实际上这个积累其实不是积累，是叫蚕食。
1: 嗯嗯，
0: 对，所以呢，您说在这过程里边，到底是积累更重要还是科学更重要？我觉得他们俩其实是互为这个对立统一的。
1: 嗯，
0: 那你要是要积累的话，必须是科学运动的积累。
1: 嗯，
0: 对，那但是你如果是科学运动，但是不积累，那到了该厚积薄发的时候，它也发不出来。
1: 是，
0: 嗯，
1: 这里面还有一个年轻人经常爱使用的方式啊，叫上手段啊，上点手段，然后怎么样获得一个好成绩？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已经到了这个高龄的这个岁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再去上这些手段去应急的去处理，想必不是一个好方法。那我们还是得把它，分散到平时日常啊，用日常的这种训练，科学的训练，一点一点的积累，然后给自己的体能积累好，给自己的包括一些技战术啊，这个做一些提升，才能够在比赛当中获得一些好的成绩。但是呢，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民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年纪大了那就得静养啊，你动多了伤身体啊，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这种长期的运动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你就像现在，就之前我个人哈，可能跑步跑马拉松也去参加，但是体重过大，然后呢，体重大的情况下呢，这个奔跑姿势又不太好，哎，我伤膝盖了，膝盖受伤了。那如果是老年人的话，那想必肯定比我这个岁数是更容易受伤的。那如果我们要用了不太好的方式，或者是说方式是非常好，科学极了，但是就是量增加的稍微有点过了，那样是不是也会伤他们的身体？
0: 对，我觉得刚才像咱们有这个网友说上手段，就为什么老年人不太这个，就说咱们就是不太建议他上手段，是因为其实这个恢复能力相对变慢是人类衰老的一大特征。
1: 嗯，
0: 那就是你看咱们小的时候说那个这小孩可能磕磕绊绊啪他那个摔了一下，
1: 嗯，
0: 可能过一会儿他就好了。但是可能年纪大的时候摔一下，可能他这过程里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淤青啊，可能就会愈合的就会慢呀、啊，他的恢复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1: 是，
0: 所以上手段呢，在这过程里边呢，其实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一定得要求这个身体的恢复能力，甚至我们引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叫超量恢复，就是他对这个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嗯，就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去压一个气球，如果这个气球弹性足够的话，你越往下压，它弹起来的时候就越有力量。
1: 嗯，
0: 但是如果它的弹性不足了，往下压的时候它砰的一下，它可能就破了。
1: 是，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现在在对老年人这个体育，就是特别是竞技体育啊，进行训练的时候，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重点，就是老年人他的身体恢复的这个节律，它是相对比较慢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身体训练的时候，对它的刺激、它的负荷，可能在这个给它加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得考虑这个身体的特点，得进行一些比较科学的安排。
1: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啊，就是说这个老年人、中老年人运动的时候，最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这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就是要恢复的这个过程，它比年轻人要长出一些，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是能够让身体更好的恢复，同时可能也会对于肌肉啊，或者是身体的组织啊，会更有帮助的，更有好处。
0: 嗯，原理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现在有一个叫10%原则。
1: 嗯，
0: 什么叫10%原则呢？就是其实这个可能是适合中老年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主持人您说您练过跑步练马拉松。
1: 嗯，
0: 比如说您今天这个在外边跑了1公里。
1: 嗯，
0: 啊，这一周因为他得慢慢适应嘛，这一周我每天晚上跑1公里。下一周说我状态我觉得我身体更紧致了，我觉得我还能跑得更远。
1: 嗯，
0: 但是要把它控制在1.1公里以内。就是下一周的工作那个负荷量最好不要超过上一周的10%。
1: 10%是一周的量啊，提升。
0: 不，就是你每次上一周可能每天锻炼的那个量，下一周我想往上加，最好那个增量 不要超过上一周的那个10%。这么现在是流行这个叫10%原则。
1: 这个10%是对所有年龄层都好用吗？
0: 啊，不不不，那主要是面对这个中老年。
1: 说到这个中老年，我们也有一些看到这个一些比如说网红的这个名词哈，像天坛大爷。啊，天坛大爷玩单杠，这很厉害，很多人看过这个视频。
0: 嗯，
1: 还有这个金门大爷玩跳水啊，大家也都看到过。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不禁，就让人觉得这挺危险的哈，因为单杠这个项目，它其实本来的风险系数就比较大，因为它对于肌肉控制、身体平衡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金门大爷玩的那个跳水，那就更不是说我们没有训练过的人可以做的事情了。那我们在作为一个老年健身容易踩到的误区都有哪些？就比如说我们去看到这些网红项目的时候，自己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然后呢就锻炼的有点过了，会不会就不是说让自己兴趣丧失的问题了，很可能就是一下子让自己丧失这方面的运动的能力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们面对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调整这个量，怎么去接触这些看起来挺好的项目？
0: 实际上就我们一直在说嘛，现在我们为什么在有些高校它建立了这个老年体育的专业方向，就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在这个锻炼身体的时候确实存在一些误区。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叫重有氧轻力量，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慢走啊，这个锻炼太极呀、
1: 哎、
0: 但是呢肌肉力量他不做，就基本上不接触了。
1: 这不是又有一个说法了吗、
0: 啊、
1: 说这个力量这个事情大概是在55岁啊还是50岁之前才能够啊从肌肉方面去练力量，到了55或者是50岁以后，这个力量它就非常难以练起来，也就是说我的肌肉很难再去增长了。这个说法是谬误吗？
0: 从目前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训练原则来看啊，就是即使到60岁的时候、也依然这个可以鼓励这个60到70岁的人可以平时做一些力量。然后包括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起得早嘛，他可能觉得早上我6点我就出去锻炼，我就去跑步。但其实呢，6点对于这个人的身体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最适合运动的状态。而且6点的时候啊，因为晚上的时候这个就是咱们的外边这个我们都知道，植物在晚上的时候它是这个开始进行二氧化碳和氧气的这种交换。6点的时候呢，我看过一些数据，6点的时候其实空气当中的那个负氧量和二氧化碳的这个量啊还也不是特别适合做运动的状态。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喜欢6点锻炼加空腹锻炼，其实这些呢可能都不是特别怎么说呢，就是严格意义上讲最佳的运动状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呢？综合起来我觉得是三方面因素。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本身我们对科学健身的知识相对来说掌握的就不足。第二个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很多人呢对自己的身体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身体已经不行了，我经受不起那么强大那个运动了。有的人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1: 我还行。
0: 对，我还行。
1: 没问题，我看着行，我
0: 就上去也行。对，我还可以做得更强。对吧，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做一些就是他身体本身可能不适应或者还不能对他身体就是带来更好的这种增益的这种运动。所以要不然就是很危险，要不然就是效率不足。那第三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衰老的认识其实确实存在误解。我们总是认为就是中国这个词啊叫衰老。其实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管它叫衰老，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过程。你要叫衰老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到衰弱。但其实衰老并不等于衰弱，衰老只是我们的身体进入到怎么说呢，进入到这个更成熟的一个阶段。或者说进入到一个下行期，但是这个下行期到底是陡坡还是缓坡，其实在这过程里边是我们通过体育运动是完全可以可控的。
1: 是。您这个比喻说的它是一个坡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下行通道了，但是这坡呢有的陡有的就不太陡。那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不同的年龄段是不是应该选择不同的运动？你比如说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身体基础的这种老年人，他们适合的运动都有哪些，有没有一些安全性比较高或者普适性比较强的，就是很大的范围的年龄段的这个老人都可以去参与的活动，有没有这样的项目可以推荐给大家？
0: 项目当然很多啊，而且可能很多咱们也很熟悉啊，像八段锦啊、太极啊，包括传统的乒乓球、羽毛球啊，甚至包括咱们看到这个世界田径大师赛里边这些这个跳高、跳远、
1: 竞技项目
0: 对，但是大的原则啊，

0: 的原则，就是力量性的训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
1: 嗯，
0: 这个柔韧性的训练，
1: 嗯，
0: 柔韧性的训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增加。
1: 嗯，
0: 然后无氧的运动，就是那种比较激烈、快速、瞬间的要求爆发力的，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
1: 嗯，
0: 有氧的运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但是强调它的持续性，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增加。
1: 嗯，
0: 那在这过程里边呢，咱们可以有一个口诀，叫60岁咱们还是要强，
1: 嗯，
0: 70岁咱们要稳，
1: 嗯，
0: 80岁咱们要慢，
1: 嗯，
0: 哎，就是大家把控这么一个原则，然后在这个原则范围里呢，可以去找相对来说，就哪怕咱们，你看羽毛球，咱也可以激烈的打，也可以打那咱们平时叫和平球，
1: 对，
0: 但关键就是
1: 打得高高的，
0: 哎，对，就关键就是看这节奏，还包括咱们锻炼哪些地方，
1: 嗯，是在刚才提到的两个要去注意的，一个是柔是增加，就是柔韧性的训练，还有一个是氧要增加，有氧训练可以适当的增加。到这个时候呢，很多老年朋友听到这里就有点犯嘀咕了，就我从来都不动。我就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没怎么运动过，没有运动基础，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好，那我现在还可以去运动或者有必要去运动吗？如果说有的话，那我的科学起步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呢？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体育锻炼这个事儿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都不算晚，而且这不是我说的，这个现在全球有很多的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这个我们在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运动过，或者这个现在我要开始运动了，大家一定要秉持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
1: 嗯，
0: 就是咱们可以先从不动到动，然后从动到会动，从会动到激烈的动，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从一点一点的微量的运动、微刺激，到这种增量的、大量的这种锻炼，
1: 嗯。
0: 然后呢，像刚才说的，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可以遵循这个叫10%的原则，
1: 嗯、
0: 就是我这周练的量，跟我下周如果想增量的话，这个增量一定在这一周的10%的范围里。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渐渐的，比如说，哎呀，我一开始可能觉得，哎，身体可能还是有点惰性，也平时没怎么练，有的时候会不想动，可以先利用那些碎片化的时间先锻炼起来，慢慢的呢，再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变成一些专门性的时段，让它养成一种周期性的这个锻炼习惯就更好了。
1: 咱们今天说的是老年人的运动啊，包括这个一些竞技方面的老年运动，很多年轻朋友正在听节目，他其实听着的过程当中呢，是卯下了一个决心啊，将来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老人，我的身体状况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甚至要参加什么样的比赛。但是话说回来，这部分人他可能内心还是会有年龄焦虑、体质焦虑等等。现在我们看这场高龄运动员的赛事，他对于年轻群体建立起健康的运动观，会有哪些实际的启示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启示其实就来源于一个点，就是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那个点，就是衰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就是我们可能在今天会觉得啊，我觉得我可能年纪轻轻，我觉得我体能就不好，我可能走一会儿我就出汗，我可能会有这个地方不足，那地方不足，我可能觉得自己身体就像那很多网友说的很脆皮。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消息，看到这个大师赛里面这些老人们身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人体的潜能绝对不是说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看到的那个状态，它就一直会是这样。
1: 嗯，
0: 人体的潜能要靠我们的双手去开掘它。那与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还是在带着身体焦虑去担忧，哎呀，我这身体不行了，或怎么怎么样，不如我们就算从现在开始，就站起来开始运动。
1: 嗯，
0: 一点点的开掘我们身体里边的潜能。
1: 嗯，
0: 人体的潜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如果您觉得现在我的身体不行，您可以把它看成是夏天当中的一个下雨的天气，但实际上在乌云的背后，太阳就在那里。
1: 颇有诗意啊，就是这句话说的让很多不爱动的朋友在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的朋友呢好像能够顿悟，但是顿悟归顿悟，我们这个手表也经常让我们顿悟，你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你应该起来。

0: 运动一下了，但是很多人对这句话是见而不是的啊，就是我还有手头还有工作，我还有学习的任务，我还有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依旧坐在那里不动。那其实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叫做终身运动，天天运动这么一个概念了，就是运动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老年的竞技体育运动带给他们的，应该说带给我们的这个福利，又会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好处？就是对于普通人的一生来说，这个运动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我想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精神乃至我们的生命终有一天会被自然规律夺去，那么终身运动就是我们英勇的战斗到最后一刻。
0: 其实今天呢，我们是从韩国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的刷屏事件出发哈，也是了解了高龄竞技的赛事价值和真实水平，也探讨了老年运动的健康逻辑和科学方法，也解读了终身运动理念对于全年龄段的现实启示。就像刚才徐丽老师说的，运动从来没有年龄的上限，健康呢也不应该被年龄去定义。尊重身体规律，坚持适度运动，每个人都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收获活力和健康。今天再次感谢徐丽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聊一个和变老有关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近视人群不戴眼镜的话，得把东西拿近了看，老花看不清呢，就需要把东西举远一点。那么近视的人老了以后，能用老花来抵消近视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0: 一瓶还没开启的可乐，如果被剧烈摇晃过，怎么才能在拧开时不让可乐喷出来？
3: 摇晃后可乐之所以会喷涌而出，是因为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析出，附着在瓶壁内表面形成微小气泡，打开时压力骤降，这些气泡急剧膨胀就裹挟着液体喷出。那么想要降低可乐像喷泉一样涌出的概率，核心原理就是让瓶内被压缩的二氧化碳重新融回液体，以及让气泡不要集中喷出。一个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将摇晃后的可乐再静置一段时间，摇晃使原本溶解在液体的二氧化碳被赶了出来，形成大容量容易膨胀的气泡，而静置时二氧化碳重新分布，系统会重新趋向稳定状态。除此之外，还可以敲击瓶身和物理降温，用手指或其他硬物敲击瓶身四周，可以帮助附着的小气泡脱离瓶壁，让它聚合上升到顶部的空气层中，减少忽然大量形成气泡的机会。而与可乐物理降温，则是因为气体的溶解度会随温度降低而升高。将摇晃后的可乐放进冰箱，温度降低后，溢出的二氧化碳重新溶解回液体中，气体也就不那么容易迅速溢出了，亲测有效。如果实在等不及，也可以尝试在开启的过程中不要一次性完全将瓶盖拧开，而是慢慢松开瓶盖，当听到放气声后停止，再反向拧紧，重复几次这个过程，慢慢释放出瓶内的气体，直到声音逐渐变小后再完全打开，这样也可以避免大量液体一次性冲出。静置、敲击、降温、慢开，这些方法也可以根据条件结合使用。
0: 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听不清？
3: 打哈欠时世界突然安静，只是鼓膜正在重新调音。打哈欠会暂时改变中耳的压力和平衡状态，声音进入耳朵后会先引起鼓膜震动，来通过听小骨传递到内耳，最终被大脑感知。而鼓膜想要高效工作，需要满足一个重要条件，鼓膜两侧气压基本相同，如果两侧压力不同，鼓膜的振动状态就会受到影响，声音传递效率就会下降，于是我们就会感觉声音变小。

0: 能持续数秒，随着压力恢复，听觉也会恢复。
1: 为什么近视的人上年纪了还会老花呢？近也看不清，远也看不清。
0: 近视和老花的成因完全不同，发生机制也互相独立，因此近视的人在老了以后同样会老花。先来说近视，近视可能是角膜曲率过陡和眼轴过长两种原因造成。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是一系列凸透镜，外部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等凸透镜调节后正好汇集到视网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清晰的图像。在健康的状态下，晶状体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曲率来帮助我们看清楚不同距离的事物，而眼轴过长相当于视网膜被向后推远，可使角膜和晶状体的屈光力不变，这就会使得光线距离的焦点落在视网膜前方，因此看远处物体时成像模糊。而角膜曲率过陡则可以理解成是透镜组里有一个透镜突然换成了一个更小焦距的透镜，对光线的汇聚能力更强，这样外部光线进入后被过早汇聚，正好汇聚到视网膜前面，所以看东西变得模糊。而老花则是由于年龄增长，通常在40到45岁后，眼内晶状体逐渐硬化，弹性下降，增加屈光力能力有所下降。我们可以理解为晶状体这个透镜能够自我调节的焦距范围变小了，小焦距调节区间被砍掉了，这样看近处的光线就无法精确汇聚到视网膜上，而是跑到了视网膜之后。虽然老花在效果上接近远视，似乎可以和近视相互代偿，且根据光学原理也成立，但是老花和近视的度数很难完全相同，所以也只能停留在理论成立的层面上。近视的人年纪大了依然会老花。
1: 为什么西瓜切开之后有的时候可以掰出非常平滑的切面？
0: 西瓜是葫芦科典型的护果，由三枚新皮边缘相互愈合发育而成，属于侧膜胎座结构。三枚新皮在果实中心靠拢融合的边界称为复缝线，这是果实发育中不同组织的愈合界面。在这个界面上，细胞排列的连续性更差，组织间的粘结强度显著低于周围果肉，是天然的力学薄弱面。当掰开的受力方向恰好与复缝线平面重合时，裂纹就会沿着这条愈合面平稳扩展，最终形成接近完美的平整断面。我们横切西瓜时看到的三星状浅色纹路正是这三条复缝线的截面。其次，我们食用的西瓜瓤主体是高度膨大的胎座薄壁细胞，细胞体积大，内部几乎被充满糖质的液泡占据，细胞之间依靠以果胶为主要成分的包间层粘合在一起。成熟度越高的西瓜，果肉中果胶酶活性越强，会逐步降解包间层的果胶成分，让细胞间的粘合力进一步下降。此时不仅更容易被徒手掰开，裂纹也更倾向于沿包间层平稳扩展，断面也更光滑。而未完全成熟的西瓜果胶粘结力强，断裂更容易扯破细胞壁，因此断面会粗糙。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贺佳、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

0: 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闯士。闯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闯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
0: 哦、
2: 当时呢，就是他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您
0: 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
0: 哦。
2: 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嗯，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的，
0: 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三年就过气的这样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士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
2: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士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士，看到您是从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五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五

0: 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1: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1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呀、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2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3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8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一不断的在升级。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 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0: 所以闯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1: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头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0: 对，闯市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市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 60%。 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3: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 60%， 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粮田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70% 以上的活不过三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 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

0: 道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您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啊。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两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 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正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0: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0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啊，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他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他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他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 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主理人杨闯士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士啊，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啊，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8: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7: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8: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3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7: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8: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7: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8: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

0: 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吧，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络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他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11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1年2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也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1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从这个闯事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

0: 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1: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0: 那我们就再问问厂市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2: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也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0: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啊。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但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啊，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2: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三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0: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1: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 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

0: 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1: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哎，因为肖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到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0: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市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

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市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宵夜来段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连夜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北搭，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有板烂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宜都市，这里是宜都市非遗中心的小舞台，请到了宜都邦古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家琴老师。
1: 你好。
0: 我手里拿到这本书呢，叫《宜都邦古》。作者是刘永本和谭金华。
1: 对。
0: 那谭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1: 对，是我的老师，入邦古入门的老师，带我入门的。
0: 关键是我看就是宜都邦古上面还有四个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写的是曲苑奇葩，为什么用奇葩这两个字来形容宜都邦古呢？
1: 怎么说呢，我的师父告诉我说，宜都邦古它是从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是飞出去的一只金凤凰，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专家老师就给它定名说是曲艺界的奇葩。对，
0: 哦，就是它比较稀有，
1: 对
0: 对吧，
1: 小众稀有
0: 啊，然后呢却能展现出很大的魅力。
1: 对对对，
0: 金凤凰嘛，从一个小地方然后飞出去了。
1: 对，我的老师曾经唱着宜都邦古唱到了这个天安门。
0: 哦，是什么唱段呢？
1: 唱段的话，最开始他们的经典的这个邦古唱段就是比如说现代京剧改版的这个打虎上山，还有什么，就是后来我们老师们自己创作的三娃子，也是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好像是首届还是第二届的那个曲艺比赛的金奖获得还是二等奖获得的，
0: 就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对对对对，
0: 从咱们湖北宜都唱到了北京。
1: 对对对对对，
0: 在我和张老师的面前呢，就有宜都邦古的乐器啊。
1: 对，
0: 一个鼓上面是梆子。
1: 对，上面是两个梆子，一个高音梆，一个低音梆。
0: 这个梆子是戏曲的梆子吗？
1: 对，它也是在戏曲里面就是常用到的一项打击乐器。
0: 也就是说进行一个配合。
1: 对啊，
0: 鼓和梆子的配合。
1: 对，原来我们的这个梆鼓，因为它起源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蒿草锣鼓。蒿草锣鼓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百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喊的一种劳动号子。那个时候是大集体，对不对？然后呢是很多劳动人民在田里劳作，但是呢它的那个就是劳动的这个兴趣哈，需要我们的节奏和乐感来带动他们，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蒿草锣鼓的这个唱腔和劳动号子。有一班人在田埂上吹着唢呐，打着鼓，然后敲着这个木梆，就是最开始的梆子，它是用竹子做的。就是两根竹子做的，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它的音色会不一样，所以是很多人在田埂上进行专门的劳动号子的表演和演唱，来带动田间劳作的劳动人民进行劳作的一种劳动号子。
0: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改用了戏曲当中的梆子呢？
1: 是1958年。他们觉得这个蒿草锣鼓在我们当地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和这种追捧，所以我们的朱传迪老师就和他们的团队，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蒿草锣鼓改成了现代的宜都邦鼓，就用这个戏曲里面的，高音梆和中音梆来代替我们用竹棍来敲击的这个音色，然后把鼓加上去。所以这就是形成了我们宜都邦古的这个雏形。
0: 哦，蒿草锣鼓您会吗？
1: 蒿草锣鼓，因为我出生的年代是80年，所以我听到的蒿草锣鼓比较少。但是我也听老一辈的这个爷爷们奶奶们哼过，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年纪小，记不太清了。
0: 一两句也行。
1: 好像跟我们这个清江河的曲牌也差不多。因为我们这个宜都邦古的唱腔啊，就是蒿草锣鼓的这个腔调延伸过来的。
0: 那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先边敲边打啊，然后呢唱宜都邦古，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宜都邦古的旋律。
1: 好的，我就把清江河的曲牌展示一下吧。
0: 好。

0: 好，感觉特别有山歌的意味在啊。
1: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山歌小调，号召锣鼓

0: 我就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土语，然后用说话的这个语调来装腔加以修饰形成的这种唱腔。
1: 嗯，因为您这么一唱，那个旋律就让我想到了广西那边的唱山歌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嘿，什么随便打跟斗嘞，嘿了了落，你看都有这个
0: 对
1: 嘿呀、啊、什么落呀、啊，
0: 对
1: 这样的字儿啊。
0: 对，都是蹭词儿帮腔的嘛。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您边打边敲，再加上您的唱，就特别有感觉啊，特别有韵味儿。
0: 这也是我们这个彝族梆鼓它独有的特点和特色。
1: 那彝族梆鼓，您说1958年的时候，改用了这样的梆子，那什么时候正式命名的呢？
0: 应该也就是那个时候，
1: 也是1958年左右。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彝族梆鼓正式有这样的一个曲艺的曲种，
0: 对，
1: 大概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它整个的发展历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它的发展历程总共有了第四代了吧？我是第四代传承人。
1: 第一代是。
0: 第一代就应该是这个朱传迪老师他们的这个研发团队吧，就是改编团队，然后我的师傅，应该是第二代，就是他和刘永本老师就出书的这两位老师，他们是第二代，然后我上面的就是生应平，还有金洪成老师他们应该是第三代，我是第四代，
1: 那已经有第五代了。
0: 第五代的话就是我底下的一些学弟学妹们了。
1: 就是您的徒弟是吧？
0: 徒弟或者是师妹。
1: 哦，师妹。
0: 哎，对。
1: 那有可能您徒弟是第六代了。
0: 对对对，我们的徒弟的话就应该是第六代了。
1: 那其实就是彝族梆鼓在当地整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0: 还是不错的。我们平常就是下乡去演出，就是只要唱了彝族梆鼓的话，就是老百姓们还是很乐意听的。
1: 刚才啊，我也是翻看了一下咱们这本书《彝族梆鼓曲苑奇葩》。上面呢，我看有很多的湖北曲艺名家，
0: 对，
1: 都题词了，还写序了。
0: 是的。
1: 比如说像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何老师就写了序，
0: 对
1: 啊，而且呢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彝族梆鼓其实它海纳百川，吸收了很多其他的姊妹艺术。
0: 对对对
1: 啊，都有哪些姊妹艺术进行了融合？
0: 比如说哈，就是梆鼓的唱腔它会跟我们彝族的山歌结合，还有就是我们的故事，比如说它的那个情节什么的，就会跟故事相结合，还有比如说我们也会就是把唱腔往美的方向发展的话，我们也会借鉴湖北小曲的那些优美的唱腔，我们也想就是去借鉴它，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就是吸收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姊妹艺术他们身上的优点，只要是我们觉得我们彝族梆鼓这一块哈，能够去吸收的，我们都会去向其他的一些艺术曲种类去学习。
1: 因为我看还有这个像罗阳老师啊，何作欢老师，这都是湖北评书的名家，
0: 对，
1: 所以说可能有一些湖北评书的故事情节，
0: 对，
1: 也会用到彝族梆鼓身上。
0: 对，其实彝族梆鼓它的那个表演形式，其实跟其他的一些曲艺品种都差不多，都是说唱吟表，然后呢还加上一些简单的身段，因为曲艺嘛，它就是一个人去表演千军万马，对不对？所以它是综合类的一种，借鉴于戏剧类的表演的一些方式方法。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

0: 夜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张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彝族帮鼓的？您就是本地人。
1: 我是本地人。
0: 彝族哪儿的人？
1: 我是彝族潘家湾乡的人。我们那个乡是土家族。
0: 那您是？
1: 我也是土家族。
0: 哦，是不是这儿离那个恩施也比较近呢？
1: 对，我们这儿离恩施也不是特别远。
0: 哦。所以您这边的方言其实也有点偏向于恩施那边。
1: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我们这个语系就是清江边上的这个语系嘛。
0: 对，因为刚才您一唱那个，又让我想到了之前，因为我也去到了这个恩施那边啊，包括像满堂音，包括像这个恩施扬琴，其实那样的一个旋律和这个方言，有点接近于彝都。
1: 对，
0: 有点接近于彝都。
1: 我们差不多是一个语系。
0: 那您是土家族？
1: 对，我是土家族。
0: 那你从小就听过彝族帮鼓？
1: 要说我接触彝族帮鼓，是我进了剧团开始，我才接触彝族帮鼓。
0: 哦，就小的时候没有？
1: 小的时候没有。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进剧团的？
1: 我是2007年进剧团的。
0: 您多大？冒昧的问一句。
1: 我今年46岁了。
0: 46岁。
1: 对。
0: 那当时就是。
1: 二十七岁。
0: 27岁。
1: 27岁进的歌舞团。
0: 那您之前做什么呀？
1: 之前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哦，就是之前自由职业，然后呢因为喜欢唱歌。
1: 是的。
0: 就考进去了。
1: 对，考进了歌舞团。
0: 那当时是什么行当呢？
1: 我进团的时候是以一名歌手的身份进团。
0: 流行歌手还是民族？
1: 民族。
0: 哦，民族唱法。
1: 对。
0: 哦，您是唱民族的原来？
1: 对，我唱民歌的。
0: 唱民歌的。
1: 对。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龙船调。
0: 啊。
1: 比如说就是一些本地的一些小民歌。
0: 啊，本地的民歌。
1: 啊。
0: 哦，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两句龙船调？
1: 在月里四季面呐、娃子去拜年哪哟喂，听那婴儿说，听那婴儿说，那羊圈儿叫那哈撒着音那锅，哈撒着音那锅，没娃儿要过火，是哪锅来推我嘛？
0: 哇，整个这个发音位置，包括吐字状态，和刚才唱彝族帮鼓又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它不一样。
0: 这个位置会偏高一些。而且您嗓子也特别的透亮。
1: 谢谢。
0: 当时就进了剧团了。
1: 对。
0: 什么契机呢？它是有招聘吗？还是？
1: 怎么说呢？也是当时因为我们在外场做那个演艺活动，认识了团里面的几位就是领导，他们就发现我这苗子好，一问我说是彝族人，那回彝族来，就这样我进了歌舞剧团了。
0: 哦，那时候你还在
1: 外地，
0: 外地做一些演艺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然后你就回家了。
1: 对，回到剧团了，回到彝族了。
0: 回到彝族之后开始做歌手。
1: 对，做歌手。
0: 那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彝族帮鼓的？
1: 我进团来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我们团就要排练一个彝族帮鼓，但是呢，就是需要会唱的人帮忙唱那个伴唱，或者是
0: 帮腔吗？
1: 哎，帮腔。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是新来的嘛，那个谭老师就说：“哎，那你来试一试。”好，就这样子，我就先加入了伴唱的团队。
0: 那谭老师也是歌舞团的吗？
1: 对。那个时候我进团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艺术顾问。
0: 哦，
1: 哎，
0: 就是谭金华老师，
1: 对，
0: 也是《彝族帮鼓祈愿奇葩》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在歌舞团主要是负责彝族帮鼓。
1: 彝族帮鼓还有给我们排练小品。
0: 哦。
1: 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学员就是培训这个表演。
0: 哦，
1: 方面的记忆。
0: 所以从2007年开始，您就跟随谭老师
1: 对
0: 认识、接触、学习彝族帮鼓了。
1: 对的。
0: 那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好好研究的呢？
1: 当时年轻哈，还没想那么多，反正说教我唱我就学。
0: 嗯。
1: 后来34、35岁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一度邦古哈，它，就是有很深的底蕴，然后又是我们宜都本土的这个曲艺品种，然后我就觉得为了让我的艺术之路哈，更长远一点，
0: 嗯，
1: 我说我除了唱歌以外，我还得把宜都邦古给捡起来，
0: 嗯，
1: 就是多学习学习，研究研究，然后争取成为他的传承人。
0: 那当时谭老师怎么传授您一度邦古呢？是一对一吗？口传心授吗？还是说拿着这书然后去教？
1: 首先呢也是拿着书就是教我们，还有就是其他的是口传身授，比如说一对一的帮扶，比如说这时候我要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要学习一段新的唱腔的时候，他就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先以声示范，然后我们再跟着模仿。
0: 唱腔包括曲牌宜都邦古大概有多少？
1: 它的曲牌有7-8种，常用的是清江河的曲牌。我们在节目的创作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曲目的创作过程当中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曲牌来进行装腔和编排。
0: 也就是说喜怒哀乐都可以用曲牌来表达。
1: 对，然后我用到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清江河里面的曲牌里面，去表达这个中高低的这个情绪转折。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您通过一个曲牌，然后呢套不一样的词儿，
1: 对，
0: 然后来表达情绪，然后通过音高来表达，比如说可能比较开心就音高一点，比较悲就是低音，
1: 就低沉一些，
0: 以这样的上下浮动，来表达您的情绪，而咱们整个宜都邦古可能最出名的，也是最经典的，就是刚才您说的
1: 清江河的曲牌，用的最多，是的，
0: 也刚才展示过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曲牌是可以换词儿的，
1: 对，可以换词儿。
0: 那比如说，那换个词儿，套用这个清江河的曲牌，又怎样演绎呢？您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1: 好的，就是后来啊，我们为了在就是把宜都邦古更好的去传承和推送出去，然后我们在景区里面要进行表演，所以呢，我们就跟我的第二任师傅，也是从小他也是唱邦古的，打邦古的，但是他现在是我们宜都南管的传承人。
0: 这个南管是不是和枝江南管挺类似的？
1: 对，他的其中的师傅也是枝江南管的那个老师教过他的。
0: 哦，
1: 对，
0: 这个南管的南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个木字旁，对吧？
1: 对，是的。
0: 南竹，对吧？
1: 对，
0: 那个
1: 南啊。
0: 管呢就是管弦乐的管。
1: 管弦乐的管，对。
0: 抱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鱼鼓，一个竹筒。
1: 对。
0: 然后这边有一个钵。
1: 对，
0: 你们叫什么？那个
1: 铃子，
0: 铃子
1: 啊，对，铃子，
0: 然后边敲这个鱼鼓，
1: 对，
0: 边打这个铃子，
1: 对，
0: 就声音是非常悦耳的，它比较亮，比较高。
1: 它的三庄家业也是中高低，
0: 也有中高低。
1: 对啊，它的板是中音
0: 啊，板是中音
1: 啊，铃子是高音，
0: 铃子高音。
1: 那个蓝管鱼鼓的话就是低音了
0: 啊，也是
1: 跟我这个邦古是差不多的。
0: 对对
1: 啊，我们的邦古和蓝管。

0: 们是没分家啊。
1: 啊、哦、啊，
0: 可以，也可以同台表演。
1: 所以您第二任师傅
0: 就是南管老师，
1: 宜都南管的师傅。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叫什么？
0: 彭世荣老师。
1: 哦，
0: 嗯，
1: 那您跟他也是学了不少。
0: 最近在景区里面表演的这种非遗传承的一些曲目和段子，都是彭世荣老师为我定身打造的。
1: 哦，啊，那您来展示一下。
0: 好，我刚我的唱花名就是新段子啊，
1: 啊、
0: 哦，但是它也是传承了我们宜都帮古这个古老的这个唱腔和曲牌的，新疆河的曲牌，我来展示一下啊。

0: 当过的故事牛皮扎，当过拉到台上啊打呀啊，台下的观众落开花嘞，咿哟嚯呀嚯咿哟咿哟，台下的观众落开花嘞。
1: 好，其实呢，刚才清江河的，整个旋律走向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但是词儿不一样了，
0: 对，词儿不一样，
1: 包括吐字也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可能在音调方面，因为涉及方言，
0: 哎，
1: 所以因为有方言的音调，导致它旋律稍微有一些变化，
0: 对，它是一字形腔，所以我们曲艺类的讲究是，任何一个段子，它都是按照它的方言土语的这个音调来装腔，
1: 刚才这是通过清江河的曲牌来唱花名，
0: 对，
1: 这个段子大概有多长？
0: 这个段子的时长差不多是六分多钟，
1: 六分多钟，
0: 对，
1: 后面讲的是什么？
0: 后边讲的就是花名
1: 啊，
0: 就是什么季节开什么花，或者是什么花它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这种知识方面的段子。
1: 啊，能不能就完整的展现一下呀？
0: 完整的展现啊？好。
1: 平常是不是也可以清唱，就是不用伴奏？
0: 不用伴奏也可以。
1: 如果有伴奏的话，一般是什么乐器？
0: 那就是做的，比如说唢呐，笛子、扬琴，还有这个锣鼓家宴。
1: 哦。
0: 那就比如说钹，锣，那个丢锣，还有那个马锣什么的，就是民间打击乐。
1: 也可以清唱。
0: 也可以清唱。
1: 那您唱唱那些花名吧。
0: 好，我简单的来两段吧。
1: 好。
0: 花呀花，是娘是我还是他，男女到手哈都啊喜欢花嘞。什么开花红艳艳，什么开花红满山，什么开花一眨眼，什么开花要几千年。

0: 就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一问一答。
1: 哦。
0: 啊，问呢，我们就用说的方式去问，因为这样大家，因为有很多游客是外地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游客能不能听清楚我们说的是什么东西，说的是啥，所以我们问就用说，就是相当于表的那个感觉，然后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唱腔来回答。
1: 非常的俏皮，
0: 对
1: 啊，而且一下把那个花的美呀，花的样态呀，都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0: 对的
1: 啊，这是唱花名。
0: 对，唱花名里面的唱段。
1: 大概啊，就是咱们宜都梆鼓啊，有多少传统的段子？
0: 传统的段子啦很多，但是就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去收集。去传承。
1: 我能不能就是问一下，就是像咱们传统段子是也能说。

0: 歌唱表，《三国演义》的吗？是类似这样的吗？还是说
1: 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啊。
1: 对，
0: 然后也有那种小段，
1: 对，也有那种小段，
0: 也就是说也有那种大的、
1: 对
0: 长的，
1: 大到可以说书、说故事
0: 啊，
1: 小到可以就是就是跟观众一起互动交流。
0: 那您在景区主要是表演小段？
1: 对，就是表演这种小段
0: 啊，
1: 因为大了、长了，就是观众坐不住。
0: 您在哪个景区表演？
1: 青林寺。
0: 哦，
1: 啊。
0: 每周都有，
1: 如果说需要的话，是每天晚上都有。
0: 每天晚上都有啊？
1: 对。
0: 哦，然后给游客进行表演。
1: 对，给游客进行。
0: 就唱这个一度邦鼓。
1: 对，我就主要是唱一度邦鼓。
0: 哦，那您的师傅啊，像刚才您说的谭老师也好，彭老师也好，他们会不会就是在原来的时候唱很多传统的长段？
1: 彭老师应该唱过。
0: 哦，彭老师唱过。
1: 对。
0: 哦，
1: 嗯，
0: 但是谭老师还也是以小段为主。
1: 对对对，就是他是以小段、小故事、小故事为主。
2: 中国之声，招。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跟了谭老师学一度邦鼓，跟彭老师也学一度邦鼓，然后同时还要兼顾着歌舞团的工作，
2: 对，
1: 也要唱民歌，
2: 要唱民歌，有时候也要唱通俗，什么歌都唱。平常就是大家都喜欢听我唱邓丽君老师的歌。
1: 邓丽君老师，哇，一下拉回到八九十年代了。
2: 哎，是的。
1: 那您唱两句。

0: 那您还喜欢哪些女歌星？
1: 谭晶老师的歌也很多。
0: 像谭晶老师算比较还是有点民族那种感觉、啊、
1: 哎，对对，比较偏民通的感觉嘛。
0: 纯流行的呢？
1: 纯流行的比如说邓紫棋的。
0: 邓紫棋的您也可以啊。
1: 粤语那是一度版的粤语话。、哎、
0: 那您来唱两句邓紫棋老师的歌。
1: 嘿夫雷拉松安东阳修三港美阳云在河幸福雷。
0: 您别说，就是咱们这个张老师啊，确实就是唱各式各样的，无论是流行也好，
1: 嗯，
0: 还是刚才民族也好，宜都邦古曲艺也好，其实他转的是非常丝滑的。
1: 谢谢。
0: 就是您转的非常的丝滑，就是没有说啊，我唱流行可能带有点民族的味儿，我唱民族带有点邦古的味儿，我唱邦古带有点那个流行的味儿，没有、
1: 嗯、
0: 就是其实切换的还是很自如的。
1: 还算是平常就是喜欢瞎琢磨吧。
0: 哦、发音位置包括口腔状态吐字，马上您看张老师一唱流行字儿很松，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很就是气很足，
1: 嗯，
0: 就气会更多一些，
1: 嗯，对
0: 啊，然后唱民族的时候顶得非常的高啊，位置很高，一唱邦古整个咬字又很死又很紧，因为毕竟这个曲艺要求咬字要紧嘛，
1: 对，他必须要把字儿给送出去，
0: 对，
1: 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一般很少有曲艺人能做到就是很自如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啊，就是您还这个喜欢唱流行？
1: 对
0: 啊啊啊、
1: 嗯，喜欢唱
0: 流行、
1: 嗯、
0: 啊。那美声呢？
1: 美声的话也来一点点
0: 啊，
1: 但是我没有学过纯美声
0: 啊，您
1: 就是模仿。

0: 可以可以可以，您就差说唱没有尝试过。
1: 说唱的 rap，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也要学。啊，
0: 您有这个计划？
1: 有这个计划。
0: 哎，您平常听吗？
1: 嗯，平常也听。
0: 真听啊？
1: 真听。
0: 听谁的 rap 比较多？邓紫棋。
1: 有吧？反正说唱型的我都还是会。
0: 比如说，您听谁比较多？
1: 那名字我倒记得不太清了。
0: 啊，比如说歌名。
1: 凤凰传奇的我听过很多。
0: 凤凰传奇的，
1: 啊，对，
0: 曾毅的说唱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嗯，在线下啊，我听的比较多的还是凤凰传奇的，因为我偶尔也会唱他们的歌嘛。但是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练自己的口齿
0: 啊，
1: 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你要用到我们的曲艺表演当中去，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要会去借鉴一些流行的这种颗粒感，就是那种律动感，
0: 嗯，
1: 然后我们再配上我们的方言土语，
0: 嗯，
1: 加进去，然后让观众觉得更新颖啊。
0: 对，颗粒感可以学，律动可以学，但千万不要学 rap 的吐字发音。
1: 哎，那不会
0: 啊，就一旦你要学 rap 吐字发音，那可完了。
1: 那对，那人都听不清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不一样啊，尤其是那种模糊说唱、懵懵那感觉的。
1: 是的，
0: 是肯定不行的啊。
1: 嗯，
0: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是张老师一下子跟大家说了自己很多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其实宜都邦鼓它是一个曲艺，但其实也要融会贯通、海纳百川。
1: 是的，
0: 一下子就把很多的姊妹艺术，原来就是加入了宜都邦鼓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曲种。
1: 对，
0: 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蒿草锣鼓，包括山歌，劳动号子，包括当地的民歌小调，
1: 对，
0: 形成了宜都邦鼓。而现在您呢，又用现代的一些可能流行的音乐形式也好，比如说通俗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亦或是 rap 说唱，等等等等，也在不断的和宜都邦鼓做一些这样的融合。
1: 对
0: 啊，可能借鉴的不像原来啊山歌呀拿来就用，而是借鉴的一种它的表达，
1: 对，
0: 或者刚才您说的律动和颗粒感，
1: 啊，
0: 这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为宜都邦鼓能够适应当下，让年轻受众喜欢的一个途径。
1: 是的，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景区演出的？
1: 我应该是2024年开始。
0: 哦，2年前。
1: 嗯，
0: 开始在景区演出。
1: 对，
0: 然后也是给很多外地游客能够展示
1: 宜都邦鼓
0: 啊当地文化。
1: 是的
0: 啊，现在有多少人在跟您学习宜都邦鼓呢？
1: 平常的话就是我的一些师弟师妹们，就是跟我学一学。
0: 师弟师妹不跟师傅学呀，跟您学呀？
1: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谭老师定居天津去了。
0: 他不在这儿。
1: 对，不在这儿。
0: 那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应该是68、69了，
0: 快70了。
1: 对，
0: 他还唱吗？
1: 现在唱不了了。
0: 唱不了了。
1: 啊，因为谭老师一次生病的缘故
0: 啊，
1: 声带
0: 啊，
1: 就是做了点小手术，现在就是发不了声了。
0: 哦，已经没法。
1: 没法用语言和那个声音来表达了。
0: 哦，那他在天津是养老。
1: 天津养老，就是帮忙带孙子。
0: 哦，就是等于说孩子都在天津的。
1: 对对对。
0: 那他孩子有没有学这个呀？
1: 没有。
0: 跟这个完全
1: 不大。
0: 哦。
1: 不沾边儿。
0: 不沾边儿。
1: 对。
0: 哦，所以谭老师就没办法去教自己的学生和徒弟了。
1: 对对对。对。
0: 他什么时候搬到天津的？
1: 那去了有5、6年以上了吧。
0: 那就是他生病之后。
1: 对，生病之后就是做完手术就去天津了。
0: 他做手术之前其实还能唱的。
1: 对，那还能唱能说能演，但是呢就是声音的话他会时不时的就嘶哑。然后就是经常3、5、2天就开始哑了，说不出来话。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也跟我跟谭老师说一样，我说这也是您的职业病。
0: 那师弟师妹跟您学
1: 我们也不说是跟我学吧，就是会一起在一起多沟通多交流多琢磨。
0: 对，我说了那么多，我很好奇，就是您应该不算科班出身对吧？
1: 对，我不算科班出身，
0: 没有学过音乐理论。
1: 但是后期我还是去学习过进修过。
0: 就之前进团之前完全是靠天赋。
1: 进团之前完全靠天赋，
0: 就一听就会。
1: 对，就是多听就会了，
0: 就能记住这个旋律。
1: 对，记住旋律，然后记住词儿，
0: 连词儿都能记住。
1: 能记住。
0: 哇，那也就是说，不是您选择了音乐，是音乐选择了您。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那您这个自己的徒弟呢，有吗？就比如说年轻点儿的。
1: 现在我还在发现当中，因为这个现在小孩子啊，年轻人就是对彝族邦古，就是他的兴趣还不是特别的浓厚。
0: 有没有进校园的活动？
1: 有，那有，
0: 有，
1: 每年我都会在这里给小朋友上这个就是互动课、公开课。
0: 那孩子们的反应怎么样？
1: 孩子们的反应还是很好奇的，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只是专门来学习它好像就很少，
0: 也没有开相关的培训班。
1: 对
0: 啊，就是可能像10后啊，他们对于这个曲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1: 对
0: 啊啊啊
1: 啊，然后就是包括就是我的第二个师傅啊，彭老师都说过，这个学习曲艺类的东西，如果说学得不够好，自己讨不到饭吃，那他就没有前景啊。对吧？
0: 而且他培养的周期也比较长。
1: 对，周期性特别长。
0: 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今年应该是64岁。
0: 哦
1: 啊。中国之声

0: 不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今天能不能简单教教我啊？打这个一度邦鼓，包括唱一度邦鼓。
2: 可以啊。啊，这是我的荣幸。啊，
1: 简单教教我，我做您的第一位这个学生啊。
2: 那啊，我太荣幸了。
1: 别，这个您得多多包涵，因为这也不是我擅长的。嗯。还有就是，我看您打鼓，包括敲梆子。嗯。刚才呢是有点儿的，对吧？
2: 对，有点儿。
1: 这个点儿是不是有不同的套路？
2: 对，它有很多种套路。啊。啊。
1: 最入门的一个，最复杂的是什么样的？
2: 最复杂的就是刚才我在表演这个唱花名的时候，边打边唱，它里面就是有那个梆腔的时候，也会敲梆鼓打，但是那个是又要唱又要打，节奏还不能错，所以非常的难。
1: 您能不能再展示一下刚才那个最复杂的？
2: 好。最复杂的就是蹭词儿，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它的古典打法是。
1: 那边唱边打什么样？
2: 边唱边打就是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哦。嗯，手要打得快，嘴要唱得慢。哎
1: 呀，这个确实挺难的。
2: 嗯，很难。
1: 那简单教教我基本点儿吧。
2: 基本点儿啊，最简单的就是。阔嘎嘎阔嘎阔嘎阔嘎阔，
1: 啊，您再来一遍。
2: 阔嘎嘎阔嘎阔嘎阔嘎阔，对，
1: 是这意思吧？
2: 啊，对，然后底下的鼓是，
1: 哦，一样的，哎。要快一点，后面要快一点。
2: 对，后面是14分音符，16分音符。对，是的。
1: 这是最基本的。
2: 对，最基本的连起来就是。
1: 哦，好快啊！
2: 是的。
1: 好快啊！要。
2: 对，只是。
1: 我看您很松弛哈。
2: 这也练了很多年了。好，我们慢一点啊。一

0: 哦，
1: 对了，
0: 这您得带着我哈。
1: 好，
0: 是吧？
1: 对，
0: 哦，
1: 很好，
0: 那
1: 很好，
0: 就开始唱。
1: 哎，
0: 唱的话就唱花名吧。
1: 好，那我教你唱花名吧。
0: 嗯嗯。

0: 咋啊？
1: 棒骨的棒，棒骨的骨是牛皮，哎，
0: 牛皮。
1: 六皮
0: 一扎，
1: 六皮扎，
0: 棒骨拉到台上啊，
1: 棒骨拉到台上。

0: 花嘞，
1: 台下的观众落落开花嘞。
0: 对，这帮腔了。一哟会儿呀会儿，
1: 一哟会儿呀会儿，
0: 一哟。台下的观众，落开花嘞，
1: 啊、哦，这个意思啊。
0: 对，
1: 您再简单教我一下，咱坐着啊，不敲了啊。
0: 好，
1: 咱简单的唱两句。
0: 梆，这个调。
1: 梆
0: 梆，这个调可以吧？
1: 可以。啊，
0: 梆鼓的梆子，
1: 梆鼓的梆子，
0: 弹木，
1: 弹木，
0: 哇
1: 哇，
0: 梆鼓的鼓子，
1: 梆鼓的鼓子，
0: 牛皮，
1: 牛皮，
0: 咋？
1: 咋？
0: 梆鼓拉刀，
1: 梆鼓拉刀，
0: 台上啊，
1: 台上啊，
0: 打呀啊啊，
1: 打呀啊啊，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嘞，
1: 落开。

0: 哟，
1: 咿哟，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蕾，
1: 落开花蕾，
0: 嗯，非常棒，
1: 啊、记不住呀，真的。邦古的邦斯坦姆哇，不对吧？
0: 跑啦！
1: 邦古的邦斯坦姆，
0: 坦姆，
1: 坦姆，坦姆，
0: 坦姆，
1: 坦姆，
0: 五
1: 五
0: 哇
1: 哇！
0: 对，这拐弯是不是特多啊？
1: 拐弯其实不算很多，但我记不住。坦姆
0: 啊，坦姆，
1: 坦姆
0: 哇。
1: 哇啊！邦古的邦斯坦姆，坦姆，
0: 坦姆，
1: 坦姆，
0: 哇啊！
1: 坦姆，
0: 哎
1: 啊！坦姆，哇啊！对，坦姆，对吧？
0: 对了，
1: 邦古的邦斯坦姆，哇啊！
0: 哎
1: 啊！
0: 太为难您了，
1: 邦古的古斯。六匹，
0: 六匹，
1: 六匹，
0: 咋啊？
1: 咋啊？
0: 邦古拉刀，
1: 邦古拉刀，
0: 台上啊，
1: 台上啊，
0: 打呀啊啊，
1: 打呀啊啊，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咦哟，
1: 台下的观众，
0: 台下的观众，
1: 落开花蕾，
0: 落开花蕾。但是您不带着我，我就记不住，这个还是得反复练哈。
1: 对对，得千锤百炼，千遍千百遍的练习。
0: 您当时拿下第一段那个清腔河曲牌的时候，用了多久？
1: 没用多久，因为我天生对旋律感比较敏感。
0: 用了就不到十分钟。
1: 差不多半小时吧。
0: 半小时就会了。就记住了。
1: 就记住了，对，记住。
0: 哎呀，这是天赋啊、哎、天赋
1: 我
0: 这半小时我还没有记住呢。
1: 那不是、啊、因为我是本地人，我对我们宜都话也特别的了解，特别的熟悉啊。
0: 啊，
1: 您不会说我们宜都的方言
0: 啊？您不用着补了啊。但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宜都梆鼓、我觉得就是很俏皮。它这个旋律很俏皮。
1: 对，比较俏皮。
0: 尤其是这个清江河这个曲牌儿。听完之后呢，你基本上大概就这个模子我就有了、对吧？梆鼓的梆是弹木啊，这个模子有了。
1: 对
0: 啊，模子有了之后呢，你慢慢的就能学会了。
1: 再按照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情绪，再去加入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再把它唱出来。
0: 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湖北省宜都市啊，可以去一下青林寺啊、听一下咱张老师唱的宜都梆鼓。我真觉得听完这个旋律啊，您可能就喜欢上了这个曲艺。也是当地方言，
1: 对，
0: 所以也跟当地文化有关系。
1: 是的
0: 啊，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曲艺是很好的一个窗口。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张家琴老师能跟我上了这么一堂非常有趣的宜都梆鼓的课啊。我不觉得它是曲苑奇葩啊，它其实没有现在意义奇葩的那个意思。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它就是花朵。刚才您一直在唱花调。
1: 对，唱花唱花名。
0: 唱花名。它就是像鲜花一样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璀璨。我相信您来到宜都听了张家琴老师唱了宜都梆鼓，您仿佛就置身在花园当中啊，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唾沫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带绿透心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枝上翻。所以看罢花海往前走，这宜都梆鼓就在近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宜都来听听宜都梆鼓。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白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源自天气转凉后，清晨的露水日益加厚，在草叶上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水滴。从今天起，暑热基本退场，昼夜温差拉大，秋意真正浓了起来。在这秋高气爽、风清露白的早晨，愿你的心情也如这初秋的天空一样明净而舒展。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3集。
5: 易君年在七姑门前站立片刻，七姑睡醒了，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不知道在找什么。他想了一会儿，撕下一片门帘，擦了擦手上的血。天官里后街上没有光，也没有人。易君年刚转进朝北的直巷，突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他转身，墙角有半截人影。易君年没有说话，声音又起，是那个算命的了。

0: 过了一会儿，易君年又问，你想说什么？
1: 我一直在等你，刚刚你们急着过去，话还没说完，那首签诗后面还有两句没写。
0: 你说。易君年朝他走近了一步。
1: 借问东林小西子，何如郭素你。
0: 老头拉着长音吟诵，还没等他念完，易君年闪身靠近，伸出双手掐住了他的喉咙。易君年叠起那双了无生气的手臂，又把算命人的头颅端端正正放在手臂当中。
2: 天南茶楼进来一个客人，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多，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姓肖。他和林石一样，都在中央交通局工作，那是一个极机密的单位，即使在中共内部也很少有人知道存在着这么一个机构。有时候不得不出现在党内文件中时，他会用农村工委那类名称来掩护。作为老资格的机要交通，他们现在都是交通局派往各地的巡视员。老肖为人机敏，反应极快，还有一手好枪法。他驻守瑞金，随时接受临时委派的任务。他完成过许多难以完成的任务，这次又碰上了难题。临时没有按事先约定出现在广州，要他传达的绝密口信事关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危。浩瀚同志最后一次用电台与瑞金联系到现在已有11天了，中央正在有计划地撤离上海，但浩瀚同志碰到的情况却是一个意外。有人叛变了，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有数名内外交通人员被捕。在紧急转移前，浩瀚同志向瑞金发电告知了情况。刚刚转移到瑞金的临时中央决定要求浩瀚同志立即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联系，等待接头信号。信号将刊登在正月14那天的申报上，是一条收购古旧字画的广告。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当天下午出报的中文大美晚报上也会刊登相同的广告，那是唯一的备用联络方案。这样的密信即使在电台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也不够安全，电台会被监听，密码会被破解，一电通过层层交通传递也很容易泄露。何况就在前不久，设在九龙的一个南方局秘密电台就遭到了破坏。英国警察十分狡猾，企图用那架电台继续与上海地下党组织通电联络，幸亏及时发现。所以邵山同志找到他，让他当面将口信传达给林石。他考虑再三，放弃了使用电台请示瑞金的想法，就算通过莫少求请示广州地下党组织，由他们向南方局秘密电台请求发报也需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同样也很不安全。他做出决定，既然临时没有来，他就自己去一趟上海。他找到了一艘今晚出港的小货轮，轮船可以捎带零散乘客，还剩几个舱位。
0: 中午12点时，他到过兴昌要号。莫少求说上海那两位同志没有到，过了约定时间他们也没有出现，他不能一直在交通站等着，便交代莫少求等他们到了让他到天南茶楼碰头。二楼阳台朝南，面对江南街，坐在这个位置，街上动静尽收眼底，右面隔着洋巷是18府街，虽然连着江南街，但18府朝南略偏了些，三街相交汇成一块不大不小的空地。 等于周围街坊的小广场，捏糖人的、卖懒人的、租小人书的、卖艺的、测字看相的，什么人都有。黄包车在人缝里穿梭往来，茶楼里挂着红灯笼，栏杆和柱子上包着黄铜，地上是花瓷砖，茶桌漏花漆面，桌上放着一盅两件，有人还跑到隔壁买来双鹰酒家的双鹰鸡。探茶的客人侧着椅子，全都朝着戏台方向。二楼北面设个小戏台，女小生正唱到自己戏妙性乃是莲仙字。老萧特地坐在二楼，人多，环境杂乱，三楼和四楼这个时间客人寥寥。为什么他们没有来？他心里有些不安，他注视着江兰街，台上已唱到好似碧琴男女入桃源。
2: 他发现对面骑楼下有些不正常，两三个闲人站在那里说话，其中有一个不时地抬头望向茶楼，他们的肩膀奇怪地歪着，好像右肩害了风湿。他知道那是因为衣服里面右侧斜下挂着手枪。老萧不动声色地站了起来，略微弯着腰，好像准备往茶壶里加水。他用脚跟轻轻地踢开椅子，迅速地离开桌子，向楼梯走去。他没有下楼，他准备上三楼。进茶楼前，他就注意到三楼西面的窗户平时都开着，窗下是隔壁的房顶，那是广安大药房。顺着药房瓦顶跑到北头，山墙上有一排窗，窗后是库房，想来很少有人会跑到那里面。他可以从挑檐和窗台往下爬，没有人会发现。楼梯是木制的，楼梯井又窄又深，楼下传来粗暴的脚步声。站在围栏边，能看见楼梯井里的动静。三楼有人正伸头向下看，跟街上那些闲人是一伙的，他一眼就能认出来。没法上三楼了，现在他只能闯出去。楼梯井围栏旁放着两个大花缸，盆里栽着小桃树，枝叶繁茂，桃花盛开。站在楼梯上，伸手就可以把一个小布包塞进花缸的缝隙间，只要你上楼时稍微往右靠一点点，没人会发现你这个动作。他上楼时就这样做了，布包里有一支手枪，勃朗宁，枪管左侧上刻着手枪图案。他很喜欢这支枪，人家都叫他枪牌手枪，他却常说其实应该叫做手枪牌手枪。他夹着布包下楼，稍稍靠近楼梯的左侧，脚步不能匆忙，脸上带着点得意，好像刚刚跟堂倌讲了个笑话。他把目光落在栏杆间冒出来的一只桃花上，像个心不在焉的客人。底下楼梯口站着两个人，仰着头从楼梯井朝三楼做手势，看样子他们并不着急，大概打算从底楼一层层地搜查。这两个人只是为了控制住楼梯，其中一个正往上走，与老萧擦肩而过时，他小声嘟囔了一句：
0: 楼上满座了，人逼人。
2: 他到楼下了，再走几步就能到门口，但他仍然没有加快脚步。女堂倌提着点心食盒走近，天南茶楼是正经喝茶的地方，女堂倌就是堂倌，不像广州有些茶馆里的那种女招待。她过去了，茶楼门口来了三五客人，她觉得现在可以快一点离开。就在这时，楼梯上那个人突然高喊：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4年11月28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泉州之间宽30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了天空的敌机之外没有国民党军队到达。如果在28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是在29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

8月28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29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围以东之关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28日晨从文市出发，29日到达位于文市西南方向的石塘围，一天一夜之间仅仅前进了不到20公里。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3天。在这3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一场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里发生了。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围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横跨在灌阳至湘江渡口的公路上。奉命在新围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第5师，因为13团被军团部调去直接指挥了，第5师这时候只有14、15两个团。28日，红军官兵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红军与桂军刚一交战，战斗的残酷性立即让师长李天佑想到了高虎脑战斗。红三军团第5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高虎脑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作战飞机倾泻下的数千发炮弹，面对国民党军6个师在大炮掩护下的进攻，阵地上所有的红军官兵无不舍生忘死，每个人都准备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进行到最后的时刻，第5师阵亡的团以下干部达324名，阵地虽已成为一片焦土，但依旧在红军官兵的脚下。年仅20岁的红军师长李天佑出生于广西临桂，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历任红军排长、连长、团长，因为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1934年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最危急时刻，他出任了红三军团第5师师长。身经百战的李天佑预感到，新围阻击战也许比高虎脑战斗还要残酷。当时的国民党军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眼就分外凶狠。29日天刚亮，桂军对新围的攻击又开始了。桂军的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的迂回，试图切割红军的阻击防线。第5师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焦急。14团政委负伤了，15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2个营长也已经牺牲，全团伤亡已达500多人。虽然阵地仍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

是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都是继续坚持。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第五师政委钟赤兵向十五团阻击阵地冲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勉昌叫来，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这个与他年龄相仿的战友坚毅勇敢乐观，无论第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大声说，无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中央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中央纵队受到任何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团长们上了前沿。李天佑的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勉昌交代任务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心围。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四团打来的。十四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四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还微笑了一下的黄勉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指挥所。在新围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29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一片火海。红三军团第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顽强的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

于通道右翼的红一军团二师的正面是湘军。此刻在由第二师扼守的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嚎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政治干部。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同时高喊着快走，赶快突围，然后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易荡平牺牲时年仅26岁。在五团阵地被敌人占领后，为了给西进纵队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与敌人纠缠在一起。团长耿彪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涌上来。警卫员杨丽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彪却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彪率领四团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彪浑身上下溅满敌人的血浆。待敌人暂时退下去时，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来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朝这边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时五团五连指导员陈方仁正好转移至此，见此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冲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朝他们的政委一点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1934年11月29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这一天，尽管各部队的指挥员都因部队出现了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30公里的路途。30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可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12月1日的晚上。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现在大家常说为人应该聪明一点，这里所谓的聪明说穿了就是多为自己少为别人，甚至是只为自己不为别人。可是这样的聪明人幸福吗？看看庄子素描的聪明人吧。说是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争强好胜，喜欢斤斤计较，盛气凌人，就算是睡着了也会在梦中忙着算计。这样的人一旦睡醒了更不得了，他们整天和别人勾心斗角，不是躲躲闪闪就是提心吊胆。他们陷于是非之中，一有风吹草动就像是被触动了机关的器械，全身都行动着。他们就这样消耗着自己的精力，疲惫不堪，心神不宁，直至老死。这样的人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聪明人。可是这样的人真的聪明吗？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物，防止被小偷偷走，就把财物放在箱子里，还用绳子捆得紧紧的，以为这样就能万无一失了。但是如果遇到大强盗来了，会直接背着箱子跑掉，还怕你把箱子捆得不结实呢。这样看来，人们的行为不是为强盗提供了方便吗？庄子说，这就是世俗之人所谓的聪明。

我们生活之中有很多人是聪明的，但却缺少智慧。聪明往往是天分，而智慧则需要阅历，需要学识，需要涵养。智慧是远在聪明之上的才干。我们可以说一个孩子很聪明，却不能说他很智慧。一个充满大智慧的人是不会把自己弄得很累的。可是有些人却不懂这个道理，一天到晚都算计着名利得失，为自己编织一张得失之网，把自己网在其中，一辈子都在里面苦苦挣扎。他用聪明束缚了自己，一点智慧也没有。苏轼的诗词文章独步北宋，流传千古。但是这样一个聪明才智彪领天下的人物，在喜得贵子的时候曾作诗一首云：人家养子爱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林语堂评价说，苏轼太奢求了，儿子愚且鲁怎还能到公卿呢？有人说这是苏轼的激愤之词，感慨自己啊坎坷仕途，讽刺那些公卿愚蠢。真心话也好，激愤之词也罢，苏轼看透了人生的种种烦恼都是聪明才智惹的祸。现在说自己活得累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或许都是因为人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一个人觉得心情压抑沉重，很少是因为不可抗拒的逆境，而多半是因为他想要的太多，患得又患失，是被聪明所累呀。法国电影《第八日》讲了一个成功的商人亨利，每天都周旋在商业场所和形形色色的客户之间。他很聪明，做这些得心应手，他的营销事业因之蒸蒸日上，但是他个人的生活却一团糟，家庭解体了，妻离子散。亨利每晚孤独地坐在家中，黯然神伤地发呆，第二天早晨却还要对着镜子挤出一个职业性的聪明人的微笑，去商场继续打拼。他已经迷失在生活中，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个弱智的少年乔治，与这个单纯快乐的傻子有过种种的摩擦之后，亨利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试着抛弃了自己原有的聪明成功的假面，找到了丢失许久的快乐，开始追求他内心深处真正珍视的东西，那并不是名利。电影拍到这里，我们常人会以为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启示，可以结尾了。但是这个影片的妙笔就在于，乔治死了，是从高楼上跳下来的，死因正是他开始有了思考，感受到了自己和常人的不同，他开始感到了自己的不幸。那么究竟是弱智者不幸，还是正常人更不幸呢？人们常常看不清这一点。庄子希望人们决胜弃智，特别用孔子和他的高徒颜回来讲自己的道理。儒家和道家正是入世和出世、积极和淡泊的两大代表。可庄子这个诙谐的思想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却常常让孔子和颜回来替自己说话，甚至是成为自己思想的代言。他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颜回向他的老师孔子报告说，老师，我有一点进步了。孔子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呢？颜回说，我已经忘了礼乐了。孔子说，啊，不错不错，可是还不够。过了几天，颜回又来拜见孔子，说，老师，我又有进步了。孔子问他，哎，你为什么这么说呢？颜回说，我已经忘了仁义了。孔老师说，不错不错，可是啊，还不够。再过了几天，这师生俩又见面了。颜回报告说，我又有了进步。孔子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呢？颜回说，我已经达到坐忘的境界了。孔子的神色为之一变，说，什么是坐忘呢？颜回说，

0: 身体看作不存在，把聪明才智全部都抛弃掉，精神与大道合而为一，这就是作忘。孔子听后即道，如庄子大宗师中的这个寓言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达到作忘的途径，那就是把聪明才智抛弃掉，去除心智，返璞归真。在庄子的思想中，形体是精神的寄托，形体随时间而变化，但精神却可以超越时空。一旦形神相离，形体的所有牵挂与痛苦都会消失，逍遥与快乐就开始了。看过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的，听到这里当会心一笑。《倚天屠龙记》的第24回太极出传柔克刚中，张三丰传授张无忌太极剑法，第一次演示完，张三丰问张无忌，都记得了没有？张无忌道，已经忘记了一半。旁边的人呢，都为张无忌担心，张三丰真人听到了，却很高兴。第二次为他演示了之后，张无忌说，我已经忘记了大半。那最后一次，张无忌沉思半晌，抬起头来，满脸喜色地对张三丰说，这回我可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张三丰道，不坏不坏，哎呀，忘得真快。我们一听便知，小说家金庸借鉴了庄子的作忘的思想。张三丰教张无忌剑法，让他忘记所有的聪明技巧，来真正的领悟太极之道。大约是十几年前，我家附近有这样的一个傻子，他常常在道路的中心边傻笑边学着交通警察的姿势挥舞手臂维持秩序，也偶尔有不明就里的路过的外地车被他唬住停了下来，引起街边闲汉们的哄堂大笑。傻子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圈人逗他笑他，大家都觉得傻子可笑，可是傻子环顾这些人，觉得有这么多人愿意陪他一起玩逗他开心，傻子也笑。那么究竟是傻子被周围的人逗了，还是这群人被傻子逗了呢？聪明是造物主的一大恩赐，但聪明过度会反受其害。有些人总爱自作聪明，生怕被人当作傻瓜，反倒常常弄得作茧自缚，引火烧身。人们常常自以为聪明，然而聪明有小聪明和大聪明之分。小聪明者就是那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大聪明者则是具有藏巧似拙的智慧。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4: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5: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4: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6: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

0: 要移路。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移路，那这个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1: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啊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也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

0: 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5: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6: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吃烤串喝啤酒好不惬意，但是不少朋友吃肉都会遇到塞牙的问题，而且

0: 解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经常塞牙，很有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为什么会出现牙缝变大？变大的牙缝还有可能小回去吗？洗牙之后塞牙是因为洗坏了我们的牙齿吗？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季，和您一起说说塞牙别小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塞牙这事儿。我想问问这季主任，塞牙我们告诉大家不要小看，会不会有点危言耸听啊？还是说确确实实有可能它可能和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啊，甚至是一些预警信号有关系？
1: 我认为不是危言耸听。塞牙怎么说呢，我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0: 嗯，
1: 一部分说它是牙齿或者是说我们口腔当中出现了问题，
0: 嗯，
1: 然后它导致它会塞牙。
0: 嗯，
1: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如果塞牙你不去管它，那么它有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口腔的问题。
0: 哦，它就是一个循环。
1: 对，是的。
0: 因为有问题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塞牙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对。
0: 那如果塞牙我们又不去干预它，不去管它的话，有可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1: 是的，有可能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好，已经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塞牙的这个情况了。明迪就说了，经常出现塞牙，特别是吃了肉类之后就得用牙签来剔牙。老顽童特别有意思，他说就剩一颗牙了，吃饭的时候还塞牙，就是吃藕的时候，这个藕的眼刚好套住了那一颗牙齿。季主任，我们来说一说吧，塞牙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能都有过经历，有的是经常出现，有的是偶尔出现，但是大家肯定都经历过。到底什么样的塞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什么样的塞牙其实没多大问题？
1: 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本人也会经历到这个塞牙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认为可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塞牙都是有问题的，它都是应该去做处理的。
0: 哦，就是不管是经常塞还是偶尔塞，
1: 是的，
0: 它都是有问题，
1: 它都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让它就这样长期的就把这个食物残渣或者是说食物的纤维我就直接就放在那儿，然后你就不去管它，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只要有塞牙，它实际上就是有问题，只不过呢，就是我们需要去问一下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自己去解决的。
0: 嗯。
1: 比如说就像它可以及时的用牙签、然后能够把它剔除掉，它只要能够及时的剔除掉，它就是不会对其他的组织，比如说周围的牙齿或者是说牙龈的这些组织造成这种影响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它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严重。只要你能够及时的把它清除掉。
0: 嗯。
1: 但是会有一些问题，它可能有的人可能很难剔除掉。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术语叫食物嵌塞，就食物嵌塞。那么食物嵌塞实际上有的是很难剔掉的。就是牙齿的间隙会非常的紧密，然后它是由于怎么讲，就是有的时候它是上面的那个牙就像一个蝎子一样，然后呢由于上下牙齿它咬合的这个力量不均衡的时候，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上下牙咬的时候，下面的牙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瞬间的一个间隙，然后它会把食物的一些食物残渣就直接像蝎子一样蝎进这个间隙里面。那么这个时候病人很多人他会觉得很难受，而且呢剔起来会非常难受。你可能用牙签，普通的牙签是很难把它剔掉的。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让医生来处理一下，然后或者是说在医院里头，然后让医生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把它正确的方法把它给剔出来。
0: 哦，也就是说剔牙其实还有技巧。
1: 对对对，是的。就单纯的有的时候依靠牙签是不太解决问题的。
0: 因为现在我的经验就是，如果牙签剔不出来的话，就用牙线。
1: 对，
0: 一般好像牙线都能够把这个比较难以清除的把它剔除掉。
1: 对，一般是这样的。对对对。
0: 啊，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牙线也不行，是吧？
1: 就比较困难。如果塞得特别厉害的那种，有的时候很难彻彻底底的把它完全掏出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去调磨牙齿的，或者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刚才我说的就是，比如说上牙像一个蝎子一样，然后它 那个看待
0: 咬合
1: 关系的问题，然后导致这个瞬间的这种间隙引起的这种，这只是塞牙的一种。
0: 嗯，
1: 那么还有比如说有智齿，它没有长的位置不太对
0: 啊，
1: 两个牙齿排列不太对，这个时候也容易塞牙，或者是你已经有龋齿了，有虫牙了，然后在邻间隙，就是在两个牙间隙之间已经出现了破损了，那么这个时候它也会塞牙。那么在这些情况下，那它处理的方案肯定就不一样了。你有龋齿，那你肯定要需要去把那个龋齿要补一下。如果有智齿的话，你得把智齿拔掉。那如果说是这个牙齿它排列不齐，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通过正畸把牙齿重新排列一下，或者是通过做牙冠呀，反正重新把这个牙齿排列得更好一些，能够解决这个食物嵌塞的问题。
0: 哎呦，所以这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
1: 是的，
0: 很多的原因都会导致塞牙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所以我们很难自行分辨到底导致塞牙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季主任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塞牙，最好去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
1: 对，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如果这个原因咱们能够通过比如说日常的清洁来解决的话，那可能不需要医学的手段来干预。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咱们可能比如说像龋坏什么的，咱们不见得说塞完牙之后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受，但是这个情况是需要通过医学的手段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龋坏
1: 的
0: 部分。
1: 是的，对。
0: 好，那是不是我们的牙齿如果非常健康的情况之下，一般不太会容易塞牙呀，季主任？
1: 是这样的，如果尤其是在年轻的阶段，就是牙齿刚刚萌出，它排列的很整齐的时候，咬合关系又很好的时候，应该是很少会出现食物嵌塞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到中老年的时候，到老年的时候，由于用了那么多年嘛，它还是会磨耗的，牙齿它的这个外形就会改变。我们说就是接触点，它的这个位置就变化了，而且原来呢，可能就是牙齿刚刚萌出的时候，它像一个点状的那种接触啊，所以呢，就是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食物是很容易就被排走了。但是如果随着磨耗以后，年纪大了以后，那么它那个你接触点就变成了接触面，那么它往外排的这个空间就变小了。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它就会逐渐的会出现这种食物嵌塞的问题了。
0: 就是有的可能也不见得是我们比如说牙槽骨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牙周出现了问题，也和日积月累的使用有一定
1: 的
0: 关系。
1: 对，牙龈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有少量的这种退缩。如果牙龈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牙肉哈，那红颜色的牙肉在邻间隙，在牙缝之间的那个，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慢慢的会有一点点退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暴露出来那种间隙，有的时候
0: 也会塞牙，
1: 食物也会存在那儿。但是一般这种存在那儿，它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像蝎子一样给你看进去的那种那种。
0: 就是咱们还比较容易清除。
1: 对，容易清除，而且你没那么难受。是这样。
0: 所以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我们提示大家，出现了咱们找医生来判断一下。
1: 对，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牙龈萎缩之后是不是就特别容易出现塞牙的情况？在牙周治疗之后牙缝会变大吗？季主任。
2: 是这样的，我有很多的病人都会觉得，那这个当我们做完牙周治疗，尤其是做完龈下刮治以后，龈下刮治实际上就是我们
1: 俗称的洗牙，是吧？
2: 深层的洗牙，
1: 洗牙，
2: 洗牙实际上是把我们能看得见的肉眼的能看得见的这牙结石去掉。那么龈下刮治是在牙肉的下边这部分牙结石去掉，那么去完了以后，然后牙龈呢它就会缩回去，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觉得，很多病人都会觉得这个牙缝变大了，然后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不是给我洗坏了呀？原来不塞牙呀？
2: 原来不塞牙，原来的时候牙缝之间全都塞满了牙结石，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那这说明什么？就是洗碗了。我经常跟病人说，实际上是你洗碗了啊。那个原来这个地方应该都是骨头和肉，但是呢，由于没有那个及时的去清洁掉这个牙结石，牙结石看在了牙间隙之后。然后它就会导致牙龈和这个尤其是牙槽骨的这种萎缩了以后，但是牙肉它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它只表现的是发炎的状态，它就是肿胀的，所以有很多病人他会觉得就是经常会有刷牙出血呀、牙龈发炎的这种症状。等我们把这些牙结石去掉以后，然后这个牙龈它就不那么肿了，它就会缩回去，
1: 消炎了。
2: 对对对，消炎以后这个龈间隙就暴露出来了，形成了我们俗称的黑三角。
1: 就是牙根中间的这个本来的空隙露出来了。
2: 对，露出来了，实际上是原有的这种损害暴露出来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吧，但是由于骨头长不回来了，所以这个间隙就留在这儿了，就有很多人会觉得洗完牙以后就更容易塞东西了。
1: 但是这种我就得帮大家问一问，既然我们不洗的时候，这虽然可能我们刷牙的时候偶尔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但至少它不塞牙呀，这个我不难受啊，这洗完之后反而出现了塞牙的情况。
2: 不光塞牙，还冷热酸甜敏感。
1: 那我还洗吗？
2: 对，很多人都会问，那我们还做不做？我说你即使不做，这样的症状早晚也会出现。因为牙石和牙垢是导致牙槽骨萎缩、牙龈退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你让它就留在那儿，然后它自然而然就会让下边的骨头会继续再向下退缩。那随着骨头的退缩，那么牙龈它早晚它会退下来，这个时候的龈间隙它也会暴露出来。只不过那个时候你的病情会更严重了，它可能就不光是塞牙了，它就是牙齿松动了，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牙就要掉了。所以就是这也是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可能经常会跟病人说，牙周炎是一个沉默的疾病，就是他经常他不会有什么

0: 什么疼痛，等您觉得疼的时候大概率就晚了、
1: 哦、
0: 等你觉得有症状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晚了。它是一个以预防为主的一个疾病，应该早治、
1: 嗯、
0: 没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你没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尽早的来医院做检查，然后来清理，就会好的很多。
1: 嗯
0: 嗯，
1: 所以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时候我们是在权衡利弊。
0: 对，
1: 我们洗牙了之后、
0: 哦、
1: 确确实实会出现一些我们的不适，比如说塞牙的问题，比如说敏感的问题，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制住了，
0: 对，
1: 不会让它继续恶化、
0: 嗯、
1: 牙槽骨不会继续吸收，至少我们的牙齿是能够保护住的。
0: 对，是的，
1: 嗯，
0: 牙还能留得住。
1: 嗯，但如果咱们暂时的说不塞牙，我享受这个带来的这种便利的话、
0: 对，
1: 那我们的牙槽骨不断的吸收，到时候牙齿掉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咱们补救的方法，要不然就得装义齿，要不然就得装这个我们说这个种牙。
0: 种牙，对。
1: 对，这个又遭罪、花的钱又多，这得不偿失。
0: 是的，所以很多人他其实是想留牙的，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前两天还看了一个病人，他说我，他来的时候那个牙就已经很松了，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这个留不了了，他说我之前一直都是那个每天都按时的这个刷牙，我觉得我自己刷得很好，
1: 嗯，
0: 我只是没有那个用牙线，我只是没有定期就是过来洗牙，但是现在牙已经松了，然后我说你只能拔牙了，他说我为什么要拔牙，我就是不想拔牙，然后我能不能不拔牙，我说这个已经不行了，然后他就说哎呀，就是那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之前都不知道、
1: 嗯、
0: 然后而且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一点都不疼、
1: 嗯、
0: 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一点都不疼，我没有任何症状，等我现在觉得就是已经咬不了东西的时候，这个牙就已经留不了
1: 了，
0: 已经保不住了、
1: 嗯、
0: 所以他很隐匿，其实就是这个病他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疼的，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出血、
1: 嗯、
0: 刷牙出血啊这种情况，所以就为什么说就是正常人也应该起码一年吧应该上医院来检查一下，然后该洗洗牙呀，有小洞赶紧补一下，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对于牙齿的这种呵护啊，它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难受了才需要去呵护它。
0: 对，是的，
1: 就是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每天我们用正规的巴氏刷牙法好好的清洁牙齿，
0: 对对对，
1: 即便清洁完了之后、嗯、我们每年最好也去医院进行一次洗牙洁牙，
0: 对，
1: 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因为我知道有的朋友其实牙齿清洁做得非常到位、
0: 嗯、
1: 医生就会说你这个牙齿没问题，你可以两年来洗一次、
0: 嗯、对， 对对。
1: 但是这个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对，
1: 咱千万别自己做判断、
0: 嗯、没错。
1: 嗯，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让我们的牙齿出现塞牙，也就是牙缝变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嗯、
1: 就可能和我们的牙周炎有关系。
0: 对、
1: 嗯、但是季主任我查了一下，其实让我们牙齿牙缝变大塞牙的原因不光是牙周炎的问题。
0: 对，是的，
1: 还有好几个呢，咱们来分别说一说吧、
0: 嗯、
1: 比如说我查到的有牙齿的缺损，
0: 嗯，
1: 牙齿的移动、
0: 嗯、
1: 还有补牙种牙都有可能加重我们的塞牙。
0: 嗯，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先说哈，牙齿的缺损就是
1: 损
0: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有龋齿了、
1: 哦、
0: 有虫牙了，然后只不过这个虫牙它长在了两个牙的牙缝之间了，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最容易长龋齿的地方，如果你要好好用牙线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就得这个龋齿的几率会小一些，然后如果有龋齿，那么等于就是牙齿的边缘它已经缺损了，那么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塞东西。
1: 嗯
0: 啊，这个是导致那个塞牙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您刚才说的是
1: 牙齿的移动，
0: 牙齿移动，那就是这个牙齿的这个移位，实际上是、
1: 嗯、
0: 是吧？是牙齿它的位置不对了，那就是先天的。有的人可能在萌出的时候，然后牙齿萌出的位置就不对，
1: 哦、就长得不整齐，
0: 长得不整齐，里出外进的哈，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清洁，不容易清洁的话，然后这个咬合的关系也不对，然后这种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塞牙、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1: 补牙种牙，
0: 尤其是种完牙以后，我觉得可能现在有很多的种植的医生都会跟病人说现在还挺好的，然后呢，但是呢，比如说过了多少年以后有可能就会出现食物嵌塞，或者是说刚种完可能有的人就会跟他说可能就会有食物嵌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种植牙和天然牙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的天然牙的一个牙根它在牙槽骨里边，
1: 嗯，
0: 虽然它是很稳固的，我们平常觉得它很稳固，但实际上这个牙根和牙槽骨之间是有一层软软的，是软组织、
1: 啊、
0: 我们叫牙周膜，虽然它很薄，大概也就零点几个毫米，但它是有动度的，
1: 嗯，
0: 它是可以移动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牙齿是有一个移动的一个趋势的。但是种植牙不是，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种植牙哈，种植牙它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钛合金的一个钉子，它是给你拧到那个牙槽骨里面的，牙槽骨算一个牙对，它中间是没有这一层牙周膜的，所以种植牙它是纹丝不动的，纹丝不动的，所以呢，就是当您做完这个种植牙以后，当然在种植牙上面那个医生给您做好这个牙冠，刚做完的时候它的这个邻间隙接触点是很好的，但是种植牙它不动，但是我们的天然牙是要动的，天然牙是要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食物嵌塞的问题，那个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可能会到三五年以后，可能你需要把这个冠取下来，重新再去把这个冠调改一下，或者是重新做一个冠来解决这个食物嵌塞的问题，
1: 也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我们种完牙之后比较常见的一个后遗症，是吧？
0: 对，非常常见，非常非常常见，所以要定期去复查嘛。如果要是做了种植牙，也必须要定期去复查，就跟你买了一辆车要定期保养一样。对，种植牙也是要定期去复查。如果你任凭食物嵌塞的这个种植牙和这个天然牙之间的话，那么种植牙它也会出现牙槽骨的萎缩，牙龈也不，我们不叫牙龈，就是种植牙周围的那个软组织也会退缩。天然牙由于食物嵌塞，有可能会出现龋齿。
1: 也就是说，主要看到的我们塞牙的原因就是这四方面，一方面是牙龈的这种吸收，就是牙周炎所导致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龋齿、牙齿缺损导致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牙齿移动，长得不好，咬合关系不对导致的，再一个最后就是我们的补牙种牙之后导致的，基本上就这四个原因。
0: 差不多，有的时候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智齿，智齿的位置不就是也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最后一颗智齿嘛，它的位置经常长得不太正，要向前倾啊，或者是长歪了，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出现食物嵌塞。然后这种情况下，它比较好解决，就是拔掉，然后就你也不用再去做那个种植啊，或者是再去修复它。
1: 这是智齿，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其实不是智齿长得不规矩，可能是我们本来的比如说大牙呀、或者说门牙啊，长得这个歪歪扭扭的，
0: 那
1: 这时候咱不能一拔了之了，
0: 这个不能拔，这个要做正畸，就是要在十二三岁的时候要去做正畸。
1: 好的，
0: 实在不行的话20多岁也可以吧。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七月，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4.7% 和 15.1%。 消费端，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提高 0.2 个百分点。一至七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商品消费中，升级类商品消费占比也在提高。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 2.37， 比上年同期下降 0.05。 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增强。东部地区创新策源地加快打造，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持续显现。前七月，不少中西部省份工业增长快于全国。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右。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文坛大家刘克庄写给隐居张泉的赵藩的祭赠诗《祭赵昌赋》。刘克庄是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眼界极高，很少推许别人，却由衷敬慕赵藩的品格诗才，千里寄诗，献上自己由衷的赞叹。《祭赵昌赋》，宋·刘克庄。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生官职千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经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看。何因乔福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
4: 首联：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义理就是礼遇隐士的古风，弹冠指代出仕做官。诗人感慨世间敬重隐士的风气早已淡薄，赵藩却能坚守本心，直到满头白发也不追逐功名，这份淡薄非常可贵。颔联：一生官职艰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赵藩一生只做过艰难越庙这样清闲的辞官，仕途十分平淡，但他隐居玉山张泉，潜心作诗，德行与诗文传遍天下，成了四海敬仰的诗坛领袖。一句话写进了赵藩极高的诗坛地位。颈联：今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看。平日里他身居山中，埋头读书著述，世人难得一见。偶然进城一趟，城里的百姓都争相围观，都想看一看这位大名士。一饮一出，就把赵藩受人爱戴的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尾联：何因乔福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这是刘克庄发自内心的倾慕，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穿上山野樵夫的粗布衣裳，为先生担柴挑水，就算只是借着先生的美名被写进野史当中，也是一件幸事，仰慕之情真挚动人。 这首诗没有细致描摹玉山的西山风光，却用最高的赞誉定格了赵帆的风骨。正是因为有赵帆这样的高士驻足掌权，玉山的山水才浸润了厚重的书香，千年文脉代代流传。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大学是什么？是获取知识的殿堂，也是塑造心灵的旅程。当年轻人怀揣梦想步入校园，迎面而来的不仅是新知，更有环境巨变、身份转换、未来抉择所带来的层层心理挑战。我是谁？我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怎样才能过好这一生？这些看似宏大的命题，恰恰是决定青春质量的关键。一本书试图为这段关键旅程提供一份详尽的心灵地图，它源于30年一线实践，是一本曾回答超过50万名学子困惑的成长手册。它的名字是《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由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亲力打造，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6月出版。这本凝结了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的智慧核心，它将青年成长的挑战归纳为十大主题，从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到处理情绪、发展爱情，再到应对挫折、追寻意义。它所要解答的正是如何帮助年轻人在获取专业知识的同时，构建起坚实而丰盈的内心世界，为一生的幸福奠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的引领，一同探寻青春心理适应的密码，看如何为成长筑牢幸福的根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我们与您共同关注的是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邀请到的是本书的作者主编，清华大学心理发展指导中心的李燕教授，与大家介绍。在咱们这本书当中呢，它有很多独到的特色，其中的特色之一是文化底色。然后我正好就看到了中间的好几章哈，您看第六章《欲作家书亿万重》，大学生家庭关系处理，第七章《君子之交淡如水》，人际关系的艺术，第八章众里寻他千百度，大学生的亲密关系，我是随手翻到的。您说到了这个文化底色，比如说在这儿我就有好奇了，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可能大家会想到亲如礼，对不对？反方向来说，这是我们倡导的所谓这个交友的方式吗？
8: 是的，我们在这个设计章节的时候，就想要比较接近年轻学生的心理特点，同时呢，同时这些诗词呢，也展示了对青年学生的其实有点价值的引导倡导，比如说君子之交，可能还是谈到了和这个叫。酒肉之交，或者是叫做这种利益互换之交，可能不太一样的。君子之交可能更多的还是聚焦在比如说大家的共同关注，价值的共同，有共同的价值体验，这个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一种这个相互的支持或者是共同的关切。所以我们是想表达这个。
7: 那我很好奇这一点，我估计应该很多听友也好奇。大学生亲密关系，大家比较好奇的一章，然后您这儿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个可理解的范围可就广了。
8: 比如说

0: 怎么广了？
1: 对，就比如说可以从诗词本身来说，对吧？
0: 嗯，
1: 也可以说人生三境界，可从这儿来理解。
0: 嗯，
1: 就是因为这首诗本身，它在好多地方会当做不同的，它会被当成意境来理解。
0: OK。我来解释一下啊。我们用这个词是表达我们年轻的学生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还是经历了一个寻找、发现、以及再发现的过程。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跟我的时代，当然我也比较老了，我是个60后啊，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60后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锁定了说我们谈了恋爱就是要结婚，觉得结婚了才叫做成功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就不是这样了。那我在咨询室里这个学生在谈到他的情感关系的时候，可能不自觉的就说啊，老师，我的前男友怎么说我，前三任男友大概是这么说法啊，这个又怎么着了，都会把我听得一惊一乍的。当然我们也要跟着年轻人的这个这个社会发展同行啊，就说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谈恋爱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的寻找自己合适的另一半的过程。其实常常会发生开始的时候很甜蜜，紧接着发生冲突，冲突之后就来反思自己啊，我到底是谁错了，到底是这个怎样才是对的。那在这个不断的碰撞过程中来看见自己啊，然后慢慢的就拟合这个模型，拟合啊，寻找到他们自己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伴侣，确实都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尝试探索的过程。与其说在这个不断尝试探索的过程去发现一个合适的伴侣，不如说通过这个尝试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过程。
1: 啊，所以重音在寻字上，
0: 在寻字上，在发现中和在成长中。
1: 嗯，这十章它这个结构是怎么来设计的？它是针对场景还是时间顺序？大学生必要经历的时间，还是依据什么样的结构来设计的？
0: 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在编写的时候确实进行了一下深入思考。这个十章的内容的背后其实有我们对一个人成长的这个理念在里。比如说我们是按着一个由近极远、由表及里的成长逻辑来设计的这十章。那怎么体现由近及远、由表及里呢？比如说前四章，比如大学适应啊、认识自我等等，其实它解决的是一个人自我的问题，就是我把它叫做立身的问题，我是谁啊。然后中间的三章包括情绪管理啊、人际关系等等，其实着重的是立人啊，你怎么样能够，你是一个拥有就是心智成熟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人。那后三章就关于生命意义等等，我把它定义成叫立心。这个表达的是一种看人的一种成长观，就是这个成长是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首先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先处理好跟自我的关系啊。我们在生活中总听到一个人说，哎，我又把这个事搞砸了，我今天特别恨我自己啊，我今天我怎么惩罚自己，或者我特别喜欢我自己，然后我要去怎么去这个奖励我自己。所以他有一个跟自我的关系的问题。一个人先处理好跟自我的关系，才能建立与他人的良好连接。这个情绪管理、人际关系都是跟人的关，跟其他人的连接的关系，最后才能实现生命价值的升华。所以这个安排其实是一个这个从个体到这个走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1: 您说到这个，刚刚说的一个词儿，就是会有些同学自我惩罚，我有一些联想哈，就是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我听到老师以前引导说，更多你这个同学不怎么反省自己啊。然后现在我看更多的这个师弟师妹，他们可能会说，或者老师对师弟师妹的引导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自我惩罚太多了，没必要对自己这么狠。我们不说这个变化的缘由，而是比如说咱们在说现实生活当中啊，您比如说碰到这样的同学，说个具体例子，您会怎么去引导他们？
0: 你刚才说的呢，实际上是一个人对自我的探索或自我的认识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对自我的接纳程度就更高一些，有的人呢，对自我的接纳就

0: 低一些。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应该跟原生家庭父母对孩子的跟孩子的互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1: 您说的接纳程度，就是比如说我习惯性的，比如出了问题啊，我习惯性的，自我思维惩罚，它是自我接纳度低的表现。
0: 是的。比如说如果他在成长期，他的这个叫我们都说叫做成年早期，这个他遇到了困难，或者是他面对了挫折，或者搞砸了事情，父母对他有更多的批判，指责，这个打骂当然比较少了，但是精神上的这种惩罚可能是普遍存在的。那这个学生他就会建立一种心理认知，就是我就是错的，或者说我就是不好的，我总而言之，他就可能产生的是我就很糟糕，我就自我责罚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如果一个孩子在他成年早期，他也遇到了挫折，也干错了事儿等等啊，但是父母是比较接纳的，没有关系，你可以做得好，你可以怎样做得好，就是父母就

0: 即使是父母接纳了这个孩子的
1: 不完美
0: 挫折或者失败，那这个孩子就学会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学会了，这个事情没有那么要紧，我其实可以聚焦在怎么去改善上，那他就是自我接纳的程度更高。就是心理学说一个人到了十八岁啊，我们就开始不是十八岁才长出自己的内心啊，是十八岁自己的内心就长得相对比较成熟了，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有一个自我了，我们所谓的反思自我，我们所谓的这个表扬自我，就是因为你内在有一个对自我的内核了，相对比较稳定的内核了。那你十八岁之后，你再有对自己更多的批判，你就不能怪你的爸妈了，因为你十八岁以后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啊。那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有更多的反思自我的能力和修复自我的能力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原生家庭里父母对我们有更多的批判，那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这些自卑其实是来自小的时候互动模式的结果并不是事实本身啊。那你是可以给自己有更多的安慰，就是安慰是比较低级，更多的鼓励是更积极啊。因为我们每个人，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假设了，每个人都可以成长成一个更好的人啊。就是你怎么在曾经岁月里父母给予你的或者跟父母的互动中形成的一个相对说比较不接纳自己的方式 transfer转变成一个更接纳自我的状态。那下面他怎么办呢？自我鼓舞，自我这个调试。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叫成长性思维。这个成长性思维其实是改变了你的思维习惯。那从你遇到了挫折然后开始自我攻击然后就崩溃了啊，从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风格或者应对问题的风格 transfer 改变到这个成长性思维，说的是今天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啊，你每一天都在进步。你这个今天就比过去更好啊，你的智商因为你在这个行业里不断的精进啊，20年、30年的这种积累，我们说刻意练习1万小时的积累，你就会提高。那这都是不是一种口号，这是被新的神经生物学的研究的结论研究的结果证实了的。这个现在比过去好，明天比今天好，不断的练习你就会好。那他如果相信了这一点，然后他这样的去践行的话，他也会日益精进哈。
1: 感谢李教授的分享哈。我们节目有一个比较偏惯性的环节哈，就算是朗读者吧，就是如果您要从这一本书当中挑一章来跟朋友们分享，听友读者朋友们分享，您会分享哪一章哪一节中的文字呢？
0: 如果让我选一段文字朗读的话，我会推荐第二很多章节都很好啊，但是我会推荐第二章中关于真实自我的一段论述。真正的自我接纳是认清生命中能够改变与必须接受的边界。当我们停止用非黑即白的标尺丈量自己，学会在不足中看到资源，在局限中挖掘可能，心灵便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就像园丁不会责怪幼苗的弯曲，而是耐心培土引光，对待自己亦需如此的智慧与温柔。我选这段的原因呢有三个。一个呢是直击当代青年的核心痛点，就是在追求卓越的环境里，大家都很卷卷卷，很多人陷入过度的自省或者逃避否定的漩涡，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现象一样。那这段文字以园丁与幼苗的隐喻，温柔而有力量地破解了自我苛责的困局。第二个呢是蕴含东西方心理学的融合智慧，既呼应了积极心理学接纳与承诺的理念，又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顺势而为的修养观，这个就体现了本书中外通融的特点。第三个呢是语言具有诗意的治愈力，通过培土引光的意象，将心理成长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途径。这个朗读的人通过声音传递出文字的温度与希望，能唤起听众对自我关怀的共鸣。

0: 这个主要的就是一个我经常在咨询中提到叫优秀学生的心理陷阱，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陷阱，我也把它叫做自我认同的危机，实际上是一代一代大学生，或者一代一代的人们都会遇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一段一段的人生，我们都会有当然都会有成功，都会有认同，都会自我稳定了，但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会产生新的迷失。我这么说呢，是回应了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大学生心理适应与发展》啊。我们的开篇第一章就是关于大学适应，这就是这个关于一个人不断的在这一生中，其实是不断的对自我认同的再认同，再认同，再认同的过程。我这个扩展一下来解释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大学生在高中的时候都应该非常优秀，他们都有相对对自己比较稳定的评价啊，他们都比较这个认可自己，但是到了大学，他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迷失了。为什么迷失呢？因为他们过去是靠定成绩来定义自我，但是到了大学，他靠成绩不好使了，因为同学们都一样优秀了，那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危机。那这样的一个危机是贯穿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而且呢也不只是贯穿大学生，其实这个危机的理解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各个转段中可能都会有迷失自己，刚才谈了上了大学，其实我们的学生们毕业了，他们进入职场也会有非常大的危机，比如说他们在大学里可能很优秀，但是到职场就不一定优秀，或者自己的大学很厉害，比如说是双一流或者是头部高校，但是他到了工作的环境会发现他的老板可能或者他的领导出身一个普通的高校，那他们也可能会觉得很迷失，是不是我这个大学白念了啊，或者说我这个这个叫头部高校就白念了，结婚了也会有迷失，生娃了还会有迷失，太多的人在太多的人啊，觉得就是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觉得是精英能上清北，到最后孩子这个结婚能结婚都已经很所以这一生都不断的修行啊，这种自我认同的危机。当然了，像我这个年龄60后，我们这代人都开始退休了，从这个社会的这个应该叫做这个中心舞台可能要到边缘了，也会有迷失。就是每一个社会人生发展的阶段，就是转段过程都会有迷失啊，所以大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的这个迷失，我们把它叫自我认同的危机，对于所有的学生都会是共性的困惑。那这个类似的危机在一个人的不断的这个成长中发展中也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这种危机，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人们的心理的普遍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书里面来谈到怎么从危机中成长，是对于所有人都有普遍的意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00。